0: 整点这首歌 Tyson Yoshi 陈俊彦叫做你不会一辈子的爱上我。欢迎大家整点之后继续回来收听潮台969潮派早餐，我是王晶。
1: 大家早上好，我是塞纳。然后今天我们有一个连线啊，连线到的是就是我们正在现场进行忙碌工作的框框，然后他给我们带来的是来自于
0: 真的很忙碌，
1: 对，巨忙。我觉得框框框框你好啊，带来的是关于杨梅的相关的直播介绍。
0: Hello。
2: 嗯 ，Hello， 感谢感谢。其实这一次哈，就是确实是直播助农的形式，因为确实
0: 我们刚刚已经看到了你忙碌的背影。
1: 你知道是谁拍你的吗？
2: 谁？
1: 妍妍，你有看见他吗？
2: 哦，啊，有吗？有吗？你是说刚刚在后面那个是？
0: 对对对，
2: 他有拍我吗？
1: 你我问你啊，你是不是穿一件蓝色的牛仔连体衣，戴了一个那个防晒
2: 帽？是的，
1: 你看起来真的很像在果园里工作的工作人员。
0: 对，感觉你可以去那边兼职了。现在
1: 可以给我们简单介绍一下这一次我们吉安峡江的这个冬葵杨梅吗？
2: 因为这一次咱们因为这个就是福建的事件嘛，所以就是导致说我们江西峡江确实是老表们遇到了一些
0: 无妄之灾，是不是？
1: 对，
2: 就是我是觉得说不要因为一个个体而把整个这个市场都就是确实是受到影响吧，其实全国都有受到影响。那现在呢，其实在这个时间哈，我觉得我个人觉得哈，其实是吃的是最放心的。
1: 确实是，那确实是。
2: 是不是？是这个时候其实大家所有的人都在关注着这个事情，没有人再去敢去做这个七七八八。
0: 而且其实有很多人他本身就是很爱吃杨梅的。
2: 对
0: 对。
2: 但今天作为如果是我个人消费者的话，我到杨梅市场或者是说我到水果摊当中的话，我会想一下，我会
0: 有点顾虑。
2: 对，我会想说这个地方到底是什么样的产，是哪里的产地呢？
1: 是的，
2: 就会心里会咯噔一声，然后我就觉得说还是算了吧。但是我们现在就是作为消费者，我当时想到这个事情的时候，我觉得说不能说让果农们一年的心血都白费。
0: 对对对，
2: 并不是所有的果农都是这个样子。
1: 是的，是的。然后这次我们这个冬葵杨梅，因为上一次有一些朋友们已经收到货了。
0: 对对对，上周末的。
1: 然后那个有一些朋友们就说觉得说那个杨梅有一点就是他们觉得可能不够甜，因为刚才其实因为我也收到了一些这个冬葵，虽然是不是框框你给我们的，但是我也框现在一切压力超大，
0: 我也收到了一些别人给的。
1: 对对对，然后我吃到了，其实是有非常浓郁的杨梅香味的，就是这个应该是我近期吃到的品质比较高的杨梅。
0: 但是我吃到的那个甜度对我来说是够了。
1: 对，那个其实它是酸酸甜甜的，不是说纯甜，对不对？框框你也跟大家解释一下。
2: 对，真的，我跟你讲啊，就是现在的状态就是这个品种是冬葵杨梅
0: 啊哈。
2: 就往年它其实在我们

0: 市场上，就是我们现在当下，我前些日子在我们楼下看到的35块钱一斤，
1: 是是，确实是。
0: 其实还是会有一些它的品种还有个头，它会根据个头和品种去决定它这个售价嘛。所以说，稍越大它就越贵。
2: 对对对。
0: 然后呢，整个市场现在的甜度哈，其实是真的这甜度有那个稍微。8分甜2分酸、
1: 嗯、
0: 然后9分甜、
2: 嗯、
0: 1分酸的都有。
1: 对，
0: 然后根据果子它会有一棵树上有大有小，就
1: 是
0: 照了光照啊，所以它的这个不是完全规格的标品、嗯、
2: 对
1: 对
2: 对，
0: 就是它会有大有小。但是我们的定的规格呢，就是中果、
1: 嗯、
0: 中果的话是66.9块三斤、
2: 嗯
1: 嗯、
0: 然后大果的话是70.9块
1: 嗯，
0: 三也是同样差不多三斤。
1: 嗯，就很划算
0: 了。为什么？我跟你说，其实现在果子真的不贵了，真的不贵了。大家就会觉得怎么现在还要20多块钱一斤啊、
1: 嗯、
0: 你觉得这个是不是？但是我跟大家解释的时候，就是这个其实真的不贵了。你到果园去，你直接采摘的话，它不要这么多费用。但是呢，
2: 嗯、
0: 碍不住我们顺丰冷链，
2: 对，我们还
0: 要
2: 发货、物流的费用。
0: 不光是哦，这个还它还加了一个抽真空
1: 哦，
0: 它就是把你一颗一颗在里面的时候，它果子不是会动嘛，
1: 对
0: 不
1: 对？
0: 它这个杨梅的磕碰它那个，然后它要抽真空的包装给你，再加一个耗材，
2: 嗯，
1: 确实没办法。
0: 真的，这个就是真的运费是贵。我们在这个时候就是近段时间哈，我们还跟那个顺丰去沟通了，我们说可不可以就是大家一起助农、
1: 嗯、
0: 这个时候大家一起帮一把，把价格尽量放到、
2: 嗯、
0: 压到最低，然后给我们的这个听友们是吧，粉丝们能尽量把成就是把这个价格压到低一点点，大家一起来帮一下。
2: 对，
0: 每个人的力量都小小的，但是大家挨不住，大家人多力量大，
1: 确实是这样。
2: 所以你们今天还有直播吗？
0: 我今天还在直播。
2: 现在正在直播中吗？
0: 现在我在台里面。
2: 哦哦哦
1: 哦，
0: 我昨天
1: 哦，你现在在台里面？
0: 对，因为之前就是我昨天的时候还在霞江，
2: 嗯，
0: 但今天因为台里面还有一些其他的工作嘛，所以我就直接还是回来了。
2: 嗯、
0: 昨天就当天来回。
2: Okay.
1: 那我们霞江现在、
0: 哦、
1: 霞江如果是在这个杨梅园当中采摘的直播是几点钟开始啊？你知道吗？
0: 我后面就没有了，就是我现在已经回来了。
1: 哦 ，OK， 反正大家如果嗯，
0: 潮牌江西还是在，我现在就是在直接还是在潮牌江西，但是我人。已经带着我的设备和机子在现在在台里，
1: 刚刚、
2: 嗯、
0: 就你刚刚看到的我，
1: 嗯，
0: 就是我在直播的这个状态。
1: OK， 我懂了。
2: Okay.
1: 对、嗯、所以大家现在就可以这个在微信公众号潮台969对话框里面输入杨梅两个字，然后可以点击购买，详细的情况可以去这个在链接里面看一看。
2: 是的，是的。
1: 框框，因为时间关系，我们就不多聊了。谢谢你
0: 的
1: 连线，拜拜。
2: 谢谢框框，
0: 拜
2: 拜，
1: 再见。
0: 拜拜拜拜。
1: 那个框框刚刚也给我们解答了一下关于现在这个杨梅果农们的一些困惑跟困扰，
2: 对对对，
1: 就是
2: 因
1: 为
2: 我们本身这次也是其实是整个台里的一个助农行动，
1: 我们全台都在助农，就是可能
2: 包括电视那边、广播这边等等。
1: 就是刚才我们说的那个，就是我们另外一个那个朋友，其他就电视台的，因为本身这件事情它就是整个的这么一个全部，就是你搭一把手，我搭一把手这么一个事儿。因为这个霞江它其实本来小小一个县城，它的这个出产的杨梅完全是靠线下批发呀、
2: 对对对
1: 供应商，但是因为今年受到事件影响，这种信任危机。所以导致他们的那个真的是很好的杨梅就是落在田里面，
2: 变得特别辛苦，
1: 变烂了，你知道吗？
2: 所以大家如果是对杨梅这个水果是喜欢吃的，而且它是当季的那个水果，所以大家可以去感受一下，回复杨梅两个字就可以了。
1: 是的，回复杨梅两个字，然后直接发送在微信公众号潮台969，我们就能就是你就能看到那个链接了。
2: 嗯
1: 嗯，那个哦，有听众他说收到了，真的非常美味啊。你看给他们包装这么好，
2: 我们的是一个筐，就是整个怼筐里，
1: 对对对，是因为那个他们摘回来的就怼筐里面了
2: 对对对，
1: 就没有这么好的包装、
2: 嗯、
1: 确实是非常不错。直播在哪看？
2: 今天好像刚刚我们说过现在已经没有直播了。
1: 嗯，对
2: 对，
1: 杨梅昨天到了，酸甜适中，有一点酸，有一点甜，老人家很爱吃。我买的是那个果王，没有想象中那么大，上次说比乒乓球小一圈，但我感觉比乒乓球小两圈吧这很难去判定了宝宝。
2: 但是其实我个人
1: 是、嗯、
2: 我个人对于甜度的那个需求在我们上次的那个杨梅当中我就觉得 OK 了。
1: 我觉得因为这、
2: 啊、当然因为我本身比较偏酸口，就是我对于酸没有什么感觉，
1: 就是这款杨梅你非常明确可以闻得到杨梅的香味，你有没有发现王姐、
2: 嗯、
1: 你像之前那个我们在我在那个水果店里面买，人家也说是冬葵杨梅嘛，个头也很大、
2: 啊、
1: 其实你闻那个杨梅那个香味其实就是没什么香味。
2: 因为我那天不是把那个没有吃完的杨梅拿去泡了酒嘛、
1: 嗯、
2: 然后泡酒过程中把那杨梅一颗一颗丢到那个缸里，丢完之后我手上全是那个杨梅的香味。
1: 对，我也是说这个，就是手上都是留有余香，所以这款杨梅它没有泡任何的那种科技类的东西，
2: 对对对，
1: 然后就完全是直接从果树上面直接到咱家。反正大家如果有需要的话，输入的是杨梅两个字啊。
2: 没错没错。
1: 今天节目里面跟大家聊的话题是关于困惑跟困扰。
2: 就你最近有没有遇到哪些就挺困扰你的事情呢？
1: 有朋友他说我说不上是困惑，可能是一种不解和无语吧。
2: 啊哈。
1: 他说我婆婆对于吃剩菜有瘾，你也不能这样说。
2: 哦、
1: 他说最

0: 带大家去穿越独库的北段，
1: 老漂亮了。
0: 一天当中甚至可以体验到四季不同的风光，然后还有那拉提的空中草原，打卡这个薰衣草的花海，然后赠送给大家赛里木湖的帆船加上环湖的旅拍。然后呢，全程的住宿是携程三钻的酒店，是升级两个晚上的四钻的酒店。然后呢，在这个比如说这个整个的行程当中吧，安排了很多好吃的东西，新疆的地道美味，什么羊肉串啊、大盘鸡啊、羊拐抓饭啊等等，全部都给大家安排到位了。具体的这个价格，比如说7月11号、7月18号是双飞八日游的行程，然后每个人的价格是7999元。7月10号、7月17号是双卧十日游，价格是5699元，就是价格上是有些落差的。
1: 是的，
0: 当然就根据大家的需要来做选择，只需要8到10天就可以轻松的出发去体验这个来自新疆、来自伊犁这边的美景和美食。有需要的朋友呢，可以拨打电话18070219478，18070219478，或者是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朝台969的后台回复新疆这两个字，可以得到更详细的行程安排。
1: 另外一个行程是去往西北啊，就是丝路甘青全景八响，不是全景八日思想小团。
0: 哇，八响八日思想，问跳过三个字啊你？
1: 我不是跳过，我是缩略。我是希望大家那个，你动动脑子吧，你们听点节目，你们也动动。好了，我说错了，全景八日思想小团。
0: 嗯，
1: 然后这个专属价格只需要4780块钱，两人同行，每人立减100块钱，性价比非常高。然后整个这个行程不拥挤、不赶路、不早起，所以不管是跟家庭朋友还是情侣出行，都是特别舒服的啊。车子也给大家安排的非常的舒适，就是如果你2到3人坐的是5座车，4人以上直接升级的是9座那个商务车，所以它就是舒适度很高。
0: 嗯，
1: 全程真正做到了零购物，没有强制，没有隐形的消费。
0: 是的，
1: 然后全程升级4钻酒店，7个晚上住的都非常的舒服，而且呢就是还给大家安排了那个无人机的航拍，
0: 嗯，
1: 但这几漂亮哦，湖景大片，飞天写真是吧，非常的漂亮。然后也给大家安排了你像滑沙、冲浪、秋千、骆驼拍照、藏服体验、骑马射箭，反正都会有。另外一个也给大家安排非常丰富的景点景区，你像青海湖茶卡、鸣沙山、莫高窟、丹霞、翡翠湖，这个黑独山、祁连草原，反正全部都有啊。不用做攻略，不用订车订房，晚上轻松圆梦大西北，直接在微信公众号朝台969对话框里面输入西北这两个字，
0: 嗯，
1: 就可以扫码进群，然后进行详细的咨询，也可以拨打电话1997995752。
0: 接下来呢，我们把目光投向塞纳的家乡内蒙古。
1: 哎，来了来了，去到呼和浩特。
0: 这是内蒙古双飞五日游的这个行程，从南昌直飞呼和浩特，然后全程也是零购物、零自费的，推一罚十，所以呢，品质是给大家保障到最好。
1: 没错。
0: 然后包含这个往返的机票，每个人只需要3380元。
1: 是的。
0: 昨天还有我的同事们来问我。就是我的朋友们来问我说，这个行程怎么这么便宜啊？
1: 真的很便宜。
0: 但我就想说，这内容当中其实也很丰富，比如核心的景点也全都覆盖了。
1: 对，
0: 呼和浩特、西拉木仁草原、响沙湾，然后乌兰哈达地质公园、火山等等，全部都有。然后给大家赠送的内容也很多，都是尊享超值的礼遇，比如蓝色哈达、民族火把篝火晚会、响沙湾的娱乐套票、策马草原、蒙古专享的牧场、草原迎宾酒等等，全部都包含在内。特色美食方面呢，什么手把肉啊、炸马宴呐，都是这种草原风味。让大家去好好的感受一下。住宿上呢，有一个晚上是特色草原蒙古包，然后3个晚上携程三钻的酒店，价格才3380一个人。如果两人同时报名的话，每个人再立减100块，
1: 是的，
0: 就3280就可以出发了。
1: 哎，没错，
0: 对，几乎是每天都有团的，所以大家有兴趣的话，可以直接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朝台969的后台回复内蒙古3个字，或者拨打电话18279547981，18279547981。
1: 对，就可以了，好吧，
0: 嗯，
1: 就这么个事儿。
0: 简单。
1: 然后那个要去西北的，直接输入西北两个字，宝宝啊，不要输入大西北，大的话就没有关键词汇，
0: 嗯。大是很大，但是不用输入。
1: 然后好多人在问杨梅的事情啊，用杨峡江杨梅泡酒需要洗杨梅吗？王晶你怎么搞的？跟大家说一下。
0: 首先，我本人在这边宣布，
1: 好，
0: 我没有洗，他们都洗了。
1: 哎，很多人说泡酒是不洗的，
0: 我是没洗的，
1: 因为他们说你洗了之后，就是首先生水就在里面，
0: 对，
1: 就吸进去了，然后
0: 就
1: 会，
0: 因为我觉得你没有办法把它水吸干，虽然有人用厨房纸一个一个洗，一个一个洗洗
1: 剪，
0: 对，但我觉得
1: 吸不
0: 干
1: 的，
0: 因为
1: 对，而且还会影响到那个杨梅的，
0: 因为杨梅的它本身
1: 质感、
0: 它的长相、它的外表、它的形态，
1: 对对对，
0: 就注定了它会吸附很多的水分，
1: 是的，
0: 所以我就没有洗。
1: 哎，可是里面会有虫虫，你不介意吗？
0: 我不介意啊。
1: 哦，不过那上面也是啦，那个虫
0: 子是，而且我们本来就是用比较高度
1: 的
0: 白酒泡的，
1: 嗯，
0: 你就泡了它，它也就消了毒啊。
1: 它上面会飘虫子上来，
0: 而且要泡那么久，
1: 你把
0: 它我看不见，
1: 盛掉去算了是吧？
0: 我看不见。
1: 好，可以可以。
0: 然后就算有，到时候就大不了拿出来滤一遍呗。
1: 对对对，确实，因为它是纯净的那个蛋白，
0: 嗯，
1: 其实大家去了解一下，杨梅里面那个
0: 转转小虫虫。我跟你说，我不洗，还有个很重要的原因，就是我决定要泡酒的那一天，我有的时间并不多
1: 啊。
0: 我想说，如果我再去把这个时候过了之后，我可能就不愿意泡了。
1: 对，而且可能是你再过个一。

0: 天两天那个杨梅就没那么新鲜了。
1: 对，我还要去买罐子呀。
0: 懂了懂了懂了懂了。哎，好多人说那杨梅很好吃，他说我已经是来复购了，真的很好吃。还有他们说杨梅现在已经是预售了，因为他需要现场采摘，
1: 对对对，
0: 现在给大家包装。
1: 嗯，
0: 完了之后还有朋友说杨梅真的很好吃，哎，就是完全是没有科技的味道，对吧？收到了非常美味，
1: 是的，
0: 绝了！你这怎么这么好评如潮啊？这个杨梅，
1: 嗯，
0: 啊！我跟大家说，真的不是编的，这么多。哦，不多不读那杨梅的事儿，还有好多啊。今天聊
1: 的
0: 话题也欢迎大家来跟我们互动聊一聊。请问一下大家，就是你有没有觉得
1: 最近有哪些事儿困扰你，
0: 哎，会让你觉得说有所困扰吗？嗯，有朋友他说最近比较困扰我的事情就是我们家有准高三的孩子。哇，情绪变化真的很大。我今天早上发现他卖了他的手稿。嗯，什么意思啊？
1: 应该是家长卖了他的手稿。
0: 今天早上哦。哇，我家你卖了他手稿，他说我认真道歉，但是丢他的东西也不是我一个人完成的，怪在我一个人头上。
1: 不是，哎，我觉得这也不是这个角度吧，你不能说你不能怪我一个人，不是我一个人拿他拿。
0: 你说爷爷奶奶爸爸妈妈全部都参与其中，
1: 啊，他们都收拾了，他们交到我手上的。
0: 他说我真不知道怎么跟高三学生相处，我跟你讲这不是跟高三学生相处的问题，就是你我觉得你还是没有把他当成独立的个体。
1: 嗯，
0: 如果他是你同事的话你一定不会卖他的东西吧，我想同事来了办公桌的东西没了就没有，
1: 就
0: 我就看你
1: 卖垃圾不小心把同事放在那个桌子旁边的一沓什么鬼废旧的纸，你看见
0: 废
1: 纸卖掉了，
0: 对，
1: 然后回头之后你跟同事道歉，你不会说不是我一个人，他们也拿了
0: 啊，对啊，
1: 他们也拿了，叫他们来，
0: 我们一起抬的，
1: 对
0: 对吧？我跟你讲啊，
1: 就是处理方式会不
0: 同。我觉得不是高三孩子的问题，
1: 嗯，
0: 就是不是说孩子是高三的问题，也不是他情绪变化大，
1: 对，
0: 是你还是拿他当小孩儿。人家高三孩子都成年了，16岁开始负法律责任了，你说是不是？咱就是说独立的个体，你要去尊重他，我觉得是这样啊。
1: 对对对，
0: 但是
1: 就可能沟通和相处的方式需要找到一些新的变化。
0: 这件事过去就过去了，发生也发生了，那就拉倒了。那后反正你也道歉了，
1: 他如果以后成名了的话，他的手稿会好值钱。
0: 让我买，
1: 在铁佛，
0: 我买，
1: 缺货在这里。
0: 所以你那个就是后续的话，我觉得要稍微注意一下这方面啊，要拿他当同事看，我觉得是比较重要的事儿。
1: 对，
0: 还有朋友说什么，跟又讲杨梅，
1: 哎，他们都说我家门口那个水煮摊好吃，
0: 哎，他们说那个大师烧烤，他们不是大师
1: 油炸，
0: 他说前两天还有刷到，
1: 刚有好多听众给我发了大师油炸的一个视频号还是什么的，我还没来得及看，
0: 是不是？
1: 对对对。
0: 然后还有朋友有在留言，他说我比较困扰的是6月份，六一儿童节放了假也就算了，中考高考全占用我儿子他们学校禁放假，但是呢我又不放假，真是太困扰我了。
1: 在我们民间就称为说吃到了中高考的红利。
0: 然后另外还有朋友他说现在陪老婆孕检就跟过关一样，我特别害怕，我害怕过不了关。
1: 哦，但如果你平时的生活状态啊，这个整个人的状态都很正常的话，就是例行的一些检查嘛。
0: 但是如果一旦有问题的话，现在就是可以听从医生的一些建议，
1: 你不要把你这种面对这种检查的紧张感带到孕妇本人身上的话，
0: 啊，
1: 可能就更不好了。
0: 是的，是的，你焦虑他更焦虑，你说是吧？
1: 是的。
0: 然后还有朋友说，去大西北怎么发？发西北宝宝。
1: 他有点要生气，你们稍微对他那个稍微温柔一点。现在
0: 哦，是 ABC 的西是吧？打麻将费不？东南西北个西哦。
1: 他们说哦东西，
0: 西北，才说是记啦。
1: 今天聊的是大家最近有没有哪些事情困扰你？就是也是逐渐进入夏天，南昌也比较热，所以这种天气其实比较容易搞得人有点，好像哪都不对，
0: 就是有点
1: 总觉得有什么事儿没做好的感觉，
0: 就是好燥的那种感觉。嗯，
1: 他们说困扰我的就是35岁的女性要不要辞职啊？不辞职，家庭就不能团聚啊。你说在异地工作是不是？
0: 那你觉得如果你到那边能团聚个瓦法利的话，也不用紧团聚吧，我想就也可以出去工作一下。
1: 而且你要的是比如说只
0: 是
1: 在同一个城市生活，你未来还是要工作，还是说你只是想说如果是我辞职的话就回到家庭，回归家庭去做一个家庭主妇等等。
0: 对
1: 对，要有各自的规划和安排吧。我觉得不是，
0: 我觉得
1: 重点并不在于是不是35岁。虽然大家都觉得说哇我看到招聘启事就好紧张啊，这到了35就没有人要了啊，等等之类的。不要先把这个放在最先决的条件。
0: 对
1: 对，看你自己的规划和安排。
0: 如果我觉得如果是家庭团员在一起比较，我个人是觉得很重要，啊。
1: 我也觉得。
0: 然后这个情况之下的话，你看团两天的话，能不能就是说本地找点别的一些？什么工作其实也是有可能的，对不对？然后还有朋友他有在说，我最近真的很困扰，就是家里面烧饭大家都不爱吃，是不是确实天气比较热的原因呢？
1: 又是这个问题，我刚刚就问说我们听我们节目
0: 的
1: 朋友有没有人是负

0: 责给家里买菜的人。
1: 因为刚才我们在那个大概八点钟之前吧，就有朋友有在说，他说他困扰他的问题就是说到菜市场我不知道做什么菜，吃买什么菜。
0: 因为我妈也常常说，真的不知道买什么，不知道吃什么。
1: 哎，可不可以写那种菜单呢？就比如说写菜单的情况之下，比如说周几吃什么，周几吃什么，然后大概执行两周之后，我们就再开始变化，就是不要让家里人会自己找到吃的规律。
0: 哇，你把所有的责任都推到写菜单的人身上了，那他很压力很大，因为你要想，比如说一家五口人，你每天就问说，哎，大家今天想吃什么？五口起码三个人说随便。
1: 哎，可不可以问豆包？
0: 问题是豆包给出来的是不是大家在家里能够方便做出来的菜呢？
1: 对，就比如说那没有的话，就哪个不做不出来的话，就让他说这个做不出来换一个。你就比如说把家里的忌口也说好，有哪些几号不能吃，
0: 帮我列出一个月的菜单。
1: 对，
0: 就是每顿四菜一汤。
1: 我让他列一下，我现场列一下啊。请帮我列出一下一日三餐的菜单，
0: 适合夏天，
1: 适合夏天，尽量两周以内不要有重复，这样可以撒。
0: 你看他会说什么？因为我其实很久以来就发现了，因为我妈老是问我说今天吃什么，一旦我说随便，我妈就会说真的不知道要买什么菜。
1: 哎，我跟你讲，他列得很好。
0: 什么？你说？
1: 你看啊，那个早餐我们就不说了吧。
0: 对，
1: 早餐的话，它还挺丰富嘞。
0: 不要早餐，不要早餐，走开。
1: 清炒丝瓜，首先
0: 不吃。
1: 王晶就踩雷，王晶不吃。
0: 打面，
1: 清蒸鲈鱼，
0: 举个叉。
1: 杂粮米饭，冬瓜虾皮汤，然后晚餐是那个荞麦凉面。荞麦凉面，我给大家推荐一个荞麦凉面。
0: 我跟你讲，这都不是，你没跟他讲清楚在哪儿。
1: 蒜蓉
0: 油麦菜，首先什么冬瓜虾皮汤就不是南昌人饮食结构当中会出现的菜。
1: 啊，这样子啊？
0: 什么荞麦凉面晚餐，南昌也很少人会吃这个。
1: 那好了，有了，有会出现的五彩个茄子。
0: 五彩好可以。
1: 炒五彩
0: 啊，
1: 白米饭。丝瓜蛋汤，哦，丝瓜你不吃，
0: 又是丝瓜，
1: 跟现在重复了啦。豆包
0: 到目前为止的荤菜只有一个清蒸鲈鱼，
1: 还有番茄炖牛腩，香煎鸡胸肉。
0: 谁会在家里做香煎鸡胸肉？好人家，
1: 好人家，卤鸡腿，括号还得去皮。
0: 这是减脂餐吗？
1: 健康菜肴吧？
0: 你要他做减脂的吗？
1: 我没说，我刚说的话大家也都听到了。
0: 还要有证据是不是？
1: 所以对于豆包来说这也是不简单的事情。
0: 对啊，就不行嘛。
1: 他们说你就煮火锅，爱吃什么涮什么，尿酸又高。
0: 问题是你夏天不会天天在家吃火锅啊。
1: 说的也是，他们说哎呦要加一点口味喜好跟所属区域给 AI 哟。
0: 对，而且我跟你讲，不要他搞什么早餐，就跟他说每日午餐一餐就好了。
1: 对，
0: 因为通常家庭里午餐跟晚餐的菜是顺下来的，
1: 就差不多嘛。
0: 对啊，
1: 对，大不了晚上可能再加一个菜。
0: 对对对，
1: 然后
0: 这个真的可能我们节目的听众人群里没有那种每天要在家里做饭的人群。
1: 嗯，
0: 不然的话这个真的是很大的困扰。
1: 有朋友说我的人生就是被困扰所组成啊，可以拉清单了，算了，不谈 no， 该又不谈，
0: 怎么回事
1: 哦，让你谈这个你又不谈这个。然后还有朋友他说他说那个请问一下杨梅是什么装什么装，我想吃那个。
0: 你早餐已经吃的够多了，你克制一点。你
1: 啊，我等一下，我知道我下一节目
0: 吃什么。你知道中年不能吃那么多。
1: 我要什么年？我等一下节目要去吃那家油饼。
0: 哎，所以你没有被饮食这种事情困扰过是不是？
1: 因为我是一个很好打发的人，就是今天吃什么我就吃，我也不会挑。我不会像有一些人说哈，昨天吃了白鱼今天又吃鲈鱼啊，我不会这样。
0: 白鱼我不吃。
1: 你不吃白鱼？白鱼极好夹哟，我喜欢吃白鱼。
0: 市面上大部分的白鱼都是卤水白鱼，它又有腌过的味道，
1: 有
0: 我吃不了。活的我也不爱，因为白鱼好多刺。
1: 哎，刺好太大的意思，好太
0: big
1: 对对。杨梅大果还会补货吗？你说果王吗？
0: 对，你去问一问啊。
1: 不晓得，
0: 去问一问大果或果王。
1: 真不知道，真事儿不知道。他们说怎么预售啊，杨梅？哎呀。
0: 他们说今天聊做饭吗？我昨天晚上做了一个丝瓜蒸吊龙。
1: 丝瓜蒸吊龙，
0: 丝瓜是这个季节的热门菜系，是不是？
1: 等吊龙，据我所知是牛肉，是不是？
0: 对。
1: 丝瓜怎么蒸牛肉啊？
0: 有这个做法，就这样
1: 啊，
0: 就是铺牛肉铺在面上，丝瓜在底下。
1: 哦，吊龙的热量
0: 还可以。然后那个丝瓜就会吸到牛肉的香味。
1: 哇，好饿，好饿，好饿！
0: 不是你们都这么喜欢吃丝瓜哦？啊？
1: 我还可以，
0: 回答我呀，你们。
1: 我喜欢吃，我喜欢吃。有朋友他说，35岁那个本人，33岁从老家的国企辞职，为了家庭团聚来到南昌打工，不是非常的不适，就
0: 不适应。
1: 他说就是已经换了2份工作，准备换第3份了，目前还在找替换的工作，找了半年没有找到。哎，还是要懂得取舍啦。工作方面肯定是有不舍跟后悔的，但是家庭方面就不后悔，孩子离不开妈。

0: 妈，妈妈也离不开孩子。
1: 对，所以就像我们刚才说的嘛，就是你要有你的规划是比较清楚的。
0: 对，
1: 就你决定是回归家庭，还是你依然要在职场上生存。
0: 是的，是的，
1: 嗯，
0: 对。
1: 这个事儿真的是很难两全其美的事情，
0: 就没办法，人就是这个样子。
1: 对对对，
0: 所以今天在节目里面跟大家聊的话题就是关于困扰跟困惑。
1: 是的。
0: 然后今天就在节目里面跟大家聊一聊，请问一下大家有没有遇到过哪些困扰或者困惑吗？
1: 最近你有被什么事情烦到吗？就好像有点麻烦这个事儿。
0: 有朋友说我们家逆子不吃西瓜，不吃丝瓜。
1: 你骂谁啊你啊？
0: 我叫妈妈。然后还有朋友他说，目前有一个事情困扰着我，女儿幼儿园18号有一个活动。嗯，端午节
1: 18号不就后天了吗？
0: 父亲节要搞亲子活动，我要表演节目唱歌，已敲定唱筷子兄弟的父亲，在家练了几天，副歌部分高音唱不上去，烦死了，自己的工作都没这么紧张过。
1: 那既然已经唱不上去，不可以换歌吗？是被要求唱，
0: 可以换个别的，换那个我的老父亲，这
1: 唱那个什么父亲的散文诗
0: 就更高。我们进个宣传，一会儿见。所
2: 以新旧相隔，为音乐无法阻隔，灰尘初心是音乐，让你耳目一新。在变与不变的世界里，玩转时尚新风格。最硬潮流无法阻挡，跟上潮台969，玩转世界每个角落。流动的光阴，冲不淡记忆的声音。Your music, your way。潮台969，凝固时光，意犹未尽。
1: 欢迎各位继续回来收听潮台969潮派早餐。大家好，我是王晶。
0: 各位早上好，我是塞纳。今天我们在节目里面跟大家聊一聊困扰，就是大家有哪些被哪些事情困扰困惑吗？
1: 对对对。
0: 最后就居然落在了大家的菜单上面，日常菜单大家都在困扰。
1: 夏天的这个一日三餐，对很多人，比如说要在家里买菜做饭的人来说，我觉得算是蛮大的困扰了。
0: 是的，是的。然后有朋友他说，昨天我们食堂也出现了丝瓜，到底谁爱吃丝瓜呀？
1: 我也不晓得。
0: 感觉像一块抹布在里面嚼。
1: 你看这个周凡在这边说什么？
0: 我觉得蛮好吃的。周
1: 凡说丝瓜。谁不喜欢吃哦？
0: 他们说丝瓜还可以啊。
1: 周凡，你去吃胡萝卜呀、啊？你吃啊，你不是爱吃吗？还有南瓜。
0: 哎，我讲真的，你是不是陷害我呀？
1: 我陷害你什么？
0: 那天那个周凡不是给我拿那个杨梅吗？嗯、然后呢，他是这样的，他姿态是这样子，说点我的好话吧。
1: 他现在在听节目，你知道那个一点。
0: 他说说点我的好话吧。然后我说我一直在说你的好话，没说你的坏话。我说谁跟你说我说你坏话？他说王晶啊，哎，你说清楚。
1: 哇。他真的当面一套背后一套呀。
0: 他现在在听节目要小心、哦、
1: 因为他自己会听节目，一切都是他自己听到的、
0: 哦、
1: 他耳听为实。
0: 我又没说他什么坏话，我只是说他早上要拉屎而已，这是人之常情吧。
1: 哎，你说他来得太早
0: 那是坏话，那是好话，敬业爱岗啊，敬业爱岗。
1: 你说他是咖啡魔鬼。
0: 我没有说他是魔鬼。因为我有一次晚上给他那个点咖啡，你也知道我不喝咖啡，我就说要不要给你去咖啡因呢，我想说晚上很晚，他说哦不用不用，我想说你得意个什么劲儿在给我。哎，所以你们喝咖啡的人是不喝去咖啡因的咖啡？
1: 我不喝低因咖啡。
0: 不，我是说的是去咖啡因的。
1: 那更不喝了，那我喝它干嘛？
0: 我想问一下，去咖啡因的咖啡跟有咖啡因的咖啡不是一个味儿吗？
1: 我根本没喝过。
0: 那你都不尝一下？
1: 你不要，低因我都喝不了，低因我喝的也不舒服。
0: 喝不了会怎么样？会发疯？
1: 就是觉得味道怪怪的。
0: 会紧睡觉。
1: 人家是低音，不是超高。
0: 有朋友他说丝瓜还可以，苦瓜受不了，就是这个季节丝瓜蛮好吃的、啊。
1: 哎，可是我真的很爱吃苦瓜呀，苦瓜是我爱吃的瓜。
0: 哎，我前两天去吃了那个童哥旋转小火锅，我觉得很好吃。
1: 我最近不知道为什么力，前天
0: 开始，而且我吃了两次了都。
1: 前天开始，我很想吃涮羊肉。
0: 哇，我好饿，王金。
1: 前天我就在我们一个群里说，我说好想吃涮肉哦，然后昨天我就说想吃涮肉的第二天。你想去对面要吃的、啊
0: 对？可以把对面的直播间的主持人吃掉吗？好饿好饿。还有朋友他说每天上班11个小时、
1: 嗯，
0: 还想练一下马拉松，下了班练就是好累，练了一周身体有点吃不消了都，都好纠结怎么继续坚持啊？
1: 哎，有个人说的对耶。
0: 怎么了？
1: 刚刚说什么？先把那个问题回答掉。
0: 哪个问题啊？
1: 你 刚
0: 说
1: 什么坚持对呀、啊，还是什么吗？有问号的。
0: 我只是说想要吃对面直播间，
1: 人家听众的马拉松那个。
0: 忘了哦，他说练了一周身体有点吃不消，好纠结怎么坚持。
1: 你又听从身体啊，身体给你的语言，身体跟你说的话就是对的。
0: 那我就先去吃主持人了。我先去对面直播间。
1: 你去
0: 他给我
1: 你去
0: 他给我的一些信号。哎，
1: 因为他比如说练马拉松，你跑步跑到你的身体已经发出信号说他比较疲惫的话就是要休息啊。
0: 哦，有朋友他说、嗯，

0: 唱得上去啊？
1: 那你去唱啊。
0: 好像幼儿园没有邀请他，好像。
1: 他们说我不爱吃丝瓜，不过丝瓜炒蛋的汤我喜欢拌饭吃。有个听众说的正中我的，跟我的习惯一样。他说不吃丝瓜，是不是同时也不吃葫芦、西葫芦啊？
0: 斧子啊？
1: 对，我不吃。
0: 我都吃。
1: 所以他们俩有什么关联吗？
0: 可能就是口感比较相似吧，是不是？
1: 我不知道哎。
0: 他们说都是可以吃一大碗呢。
1: 哦，好，都好厉害你们。
0: 走吧，下节目吧，好饿。不要耽误我去
1: 吃。不是，我现在先拖住你，让对方主持人先离开，不然的话他们有危险。今天
0: 别说饭菜的事情了，这边主持人都饿死了。
1: 你看有人就说钱不给钱，生活费不给生活费，还想吃好的，吃贵的，要骂你家赌家杀，
0: 什么意思啊？
1: 不是很多人说不知道吃什么吗？可是人家是要去买菜的人呢，人家是掌管厨房的呀。
0: 买菜的人多少应该有点钱吧？
1: 可能是每天拿每天买菜的钱啊，比如今天200块，今天的一天的饭菜钱。
0: 哇，一天要吃200块，等下我倒一下啊，200×30等于多少？200×30，一天光吃饭就6000块钱，不可怜。
1: 一个月你说是吧？
0: 啊、
1: 哦，没有那么多，是打个比方嘛。
0: 一天吃饭有多少钱？
1: 今天6月16号这么顺的日子，吃好一点拿200块，明天20。
0: 明天也是太差了吧？我想问一下大家日常就是每一天吃饭的饭菜钱，如果是在家里做的话，有多少钱？
1: 你看我们家这个，比如说一个红烧鸭，一碗那个红烧黄鸭头，
0: 嗯、
1: 一个藕丝炒肉，
0: 然后还有
1: 一个炒
0: 凉麻馆子，那多少钱吗？
1: 我不知道一只鸭多少钱哦。
0: 30够吗？
1: 一只鸭30块钱买得到？
0: 50？不是，我可以贵一点，我只是问一下，我不知道。50？
1: 我没有在菜场买过鸭子。
0: 那你在哪里买鸭子啊？
1: 不是超市，他们那种
0: 超市卖鸭子多少钱吗？记得不？
1: 忘记了。我都是说我要这只，然后他就帮我剁好。
0: 我只能跟大家说，上次我跟我妈去那个天虹 Space 那个超市吃了一只多宝鱼，是56块，其他的我不知道。
1: 然后一份黄鸭头，大概我们家那一份黄鸭头可能有10条，要多少钱啊？
0: 10条啊？
1: 嗯，不知道多少钱呢？
0: 一条几斤？一斤几条？
1: 我不知道多少钱一斤，我也不知道一斤几条。但是黄鸭头是蛮大的黄鸭头。
0: 嗯，他们说烤西葫芦巨好吃，但是我不吃丝瓜。
1: 烤小瓜我吃，烤西葫芦我吃，
0: 反正这两样东西我都不吃。你说胡子和那个丝瓜是不是？
1: 哦，好 好，
0: 今天节目就是这样喽，我去吃对面主持人喽，因为太饿了。
1: 对面主持人走了没啊？
0: 不要走，不要走，
1: 这取决于我们能不能下班。
0: 今天节目就是这样，感谢大家收听跟参与，我是塞纳，
1: 我是王晶，
0: 拜拜，
1: 拜拜。

0: 正在收听的是江西故事广播潮台九六九，现在是上午九点。
1: Number one，
2: 潮台。
3: 风吹麦城浪，蝉鸣夏始忙。假如生活有开关，夏天开启的就是一件快乐。烧烤、汽水、冰西瓜、单车、夕阳、看晚霞，这个夏天还有脚踏实地的耕耘，忙而不慌的时光。六月，听潮台九六九，快乐放大，美好一下。

0: 南昌拌粉的辣，庐山云雾的柔，都不如969的节奏带感。
1: Ready Go，
0: 潮台969，声波漫游，新鲜陪伴。

0: 潮台九六九潮分享。电影《银河补习班》，男主马浩文是一位桥梁设计工程师，因一次意外事故入狱。
1: 替你们单位背黑锅的时候，你想过儿子吗？
0: 他失去了一切，也错过了父子相伴的最好时光。出狱后，看到儿子马飞沦为差生，不责备，不放弃。
2: 马飞没问题的，马飞完全没问题。
0: 马浩文用自己独特的方式和满满的爱，给予儿子马飞自由成长的空间。
3: 人生就像射箭，梦想就像箭靶子，如果连箭靶子也找不到的话，你每天拉弓有什么意义？
0: 教会他独立思考的能力和面对困难的勇气，陪伴他并指引他成长为一名优秀的航天员。世界上没有完美的父母，
4: 对不起儿子，爸爸也只是第一次学着当爸爸。
0: 但对于孩子而言，父母永远是孩子最好的老师。
5: 也需要一个相信你的
6: 潮台九六九，潮台 96.9

0: 瞬间接入全江西最酷的潮流能量场。FM 96.9，用音乐对齐审美，用旋律交换默契，潮台九六九。
1: 山水之间，音乐流淌，这里是潮台九六九。
0: FM 96.9。

0: 从摇滚到流行，听着歌，心情已乘风远航。用食物治愈情绪，用音乐天马行空，在对的时间品最纯正味道。每一个元气满满的时刻，都有潮台969为你开启。每年夏天，随着天气逐渐炎热，学生溺水事故进入一发多发期。如何做好防范，远离溺水？请牢记以下六步：
1: 不私自下水游泳，不擅自与他人结伴游泳，不在无家长或老师带队的情况下游泳，不到不熟悉的水域游泳，不到无安全设施、无救护人员的水域游泳。不熟悉水性的学生不擅自下水施救。
0: 珍爱生命，远离溺水。
2: 音乐可以加速，开车不能超速，行驶路上潮台969一路相伴。

emo 不存在，三秒前奏点燃多巴胺，副歌瞬间让你电量满格。这里是潮台九六九，潮台九六九。

潮台969潮音乐，听宇宙人的歌，总让人不知不觉随着音乐的波浪摆动身体。这首《一起去跑步》看似偏执，实则满腔理想；看似戏谑，实则笑中带泪。宇宙人用音乐记录下生活里的欢乐与惆怅。如果不幸的你跌倒了，那就一起去跑步吧。宇宙人，一起去跑步。

0: 你的生活缺一段潮流 BGM。潮台九六九，全场景最强配乐。
1: It's my choice。
0: 你的潮流，我主理。

0: 放松心情，只需一首歌的时间，快乐无懈可击，好听每时每刻。Your choice。江西故事广播，潮台九六九，潮台九六九。
1: 兄弟，做兼职吧。
2: 兼职？哪有这时间呢？
1: 我有路子，只要你能提供闲置的银行卡或电话卡，剩下的不用管，坐等收钱就行了。
3: 哎，打住打住，随意出借电话卡、银行卡、个人账户等，帮助实施电信网络诈骗，都是违法犯罪行为。天上不会掉馅饼，贪图小利有陷阱。
2: 请您妥善保护自己的身份信息，不出租、出借、出售个人电话卡、银行卡。全民反诈在行动，不做电诈工具人。
0: 新鲜打榜音乐，每日空降。
4: We will be back soon。
0: 爆款歌单分秒刷新。潮台九六九，比算法更懂你。

0: 头脑的知识。
1: 人睡觉时能被呛醒吗？如果一个人说我被烟呛醒了，发现家中起火，于是我就赶快逃，那么他极有可能是在说谎，当然也不排除他出现了错觉。研究发现，人在睡觉时嗅觉也会睡觉失去反应，因此即使浓烟滚滚也未必就能被浓烟呛醒，相反这些浓烟往往只会让人越睡越沉。所以说我是被烟呛醒的这种说法是不正确的。一般情况下，人在睡眠时听觉是最敏锐，其次是触觉，再次是视觉，而嗅觉是最差的。
2: Number one 潮台

拒绝空想，欢迎放空，音乐潜力无限大，好音乐只在潮台969。潮台969。

没有不可跟随的节奏，只有一气呵成的旋律。没有不可分享的音乐，只有不善选择的耳朵。从欧美金曲到华语乐坛，倾听最多好音乐，只在潮台969。清晨七点，紫藤花架下飘着茶香，陈大爷的二胡琴声准时响起，转角处社区银发旗袍队正踏着节奏优雅转身，流淌的音符此刻正唤醒一天的美好时光。下午三点的社区活动室，王阿姨

0: 刚学会制作有声花。老年大学直播间里，学员们正跟着老师临摹书法，挥毫泼墨间尽显意气风发。皱纹是智慧的年轮，白发是时光的礼赞，夕阳不是终点，而是镶着金边的全新启程。老有所为，老有所学，老有所乐，携手描绘干婆大地夕阳红幸福画卷。
1: 实时输送最潮音乐流， what is this button do? 送你耳边最酷的风景滤镜。 We are the one 潮台九六九 Feel the

高跟鞋划过城市，淡香水建造距离。时尚是一种态度，潮台九六九，此刻潮流正在发射。

0: 您正在收听的是江西故事广播潮台969，现在是上午十点。
1: Number one
2: 潮台，
0: 风吹麦城浪，蝉鸣夏始忙。

假如生活有开关，夏天开启的就是一键快乐。烧烤、汽水、冰西瓜、单车、夕阳、看晚霞，这个夏天还有脚踏实地的耕耘，忙而不慌的时光。六月，听潮台969，快乐放大，美好一下。

网络全球音乐榜样，塑造缤纷城市印象。这里是独一无二的 FM 96.9 潮台969。

0: 台969潮分享。电影《乘风破浪》，赛车手徐太浪因为父亲反对自己的赛车事业，认为父亲不理解自己的职业和生活而耿耿于怀。
1: 今天请你来就是为了见证这一切，为了见证你错了。
0: 急于向父亲证明自己的过程中，意外经历了一次奇妙的冒险，他穿越回到了父母的年轻时代。
2: 第几年生的？
3: 我明年。
0: 他换了个身份，和自己的父亲成了好兄弟。
3: 爸，爸怎么办？
0: 他们一同闯过许多奇幻的经历后，阿浪对自己的身世也有了更多的了解。
4: 感谢大家来参加阿正和小花的婚礼，今天将会是我这一生之内最难忘的纪念。
0: 生活中我们难免会和父母存在不同的观点，只有经历过别人的生活，我们才能真正理解一个人。
5: 潮台969，潮台 96.9。

我的音乐态度，你的潮流标签。这里是江西故事广播潮台969，潮台969。

tell me。

游戏里是高级玩家，现实中是城市玩咖。江西故事广播潮台969，给你整个城市的精彩。

96.9 潮音乐。告五人通过多首大热单曲成功从独立新星成为主流明星，这首给你一瓶魔法药水是告五人擅长的直白欢快曲风。一个人的时候似乎无所不能无所畏惧，但遇到在意的那个人却需要一瓶魔法药水给自己勇气。这首歌曲营造的浪漫的氛围把你置身于浩瀚的宇宙中，但对于相爱的两个人来说，只要彼此陪伴无论在哪里都很有趣。告五人给你一瓶魔法药水。

每天拆开声音盲盒，互动玩法每周上新，潮流达人的听觉街头暗号，潮台九六九。

今天的流行，明天的经典，主流、潮流、跟风、拉风，人生是一场不停辗转的旅程。潮台九六九，爱与音乐一直都在。

0: 如果你想看山，武功山的日出，庐山的云海，可以让你体会什么是心旷神怡。如果你想看水，鄱阳湖的碧波粼粼，赣江畔的日落余晖，会告诉你什么叫赏心悦目。青山绿水，千里粮仓，万亩飘香，多彩颜色化成了江西的四季。八一军旗冉冉升起，红色注定成为我们的血脉。井冈山上的红米饭南瓜汤滋养了一代又一代的行路人。在这片红色的土地上，赣婆儿女用奋斗谱写全新篇章。千万万的我们就是新时代画卷的描绘人。我爱我的家乡江西，七彩江西，风光无限好。
1: 您锁定的是江西上空最潮电台，潮台九六九。

0: FM 969成语小故事，得过且过。传说五台山上曾经有一种鸟叫寒号鸟，夏天是它们羽毛丰满的季节，那时它们总是张开翅膀得意地叫道：
1: 我多漂亮啊！
0: 它们从不筑巢垒窝，只知道玩乐，到了冬天羽毛脱落就不再美丽了，晚上躲进石缝里被冻得发抖，它们又自我安慰地叫道：
2: 得过且过，得过且过。
0: 所以得过且过这个成语是形容工作马虎，敷衍了事，过一天算一天。
3: 969 潮台 Alright, here we go.
4: 全天好音乐，全程都在听，刷新潮流金曲，就在江西潮台969 FM 96.9。
5: Hey there, how you doing? Are you speaking English?那讲中文，可是我中文也不太好，对，而且你的笑话我都听不太懂，不好意思。

0: 运动派、休闲派、享乐派、狂热派，无论你是什么派，潮台九六九潮流风格自成一派。城市之间从容相伴，尽在潮台九六九。
1: 96.9 最近锻炼效果明显啊，八块腹肌指日可待吧。
2: 腹肌不敢说，不过这每天跑步出出汗，感觉更放松，晚上睡眠也更好了。
3: 哎，看看自己身上的那些赘肉，我还是放弃吧。
2: 不动起来哪来的动力啊？ Keep running， 相信我，与其留下羡慕的眼泪，不如现在就去释放运动的汗水。
4: 江西故事广播潮台九六九公益提醒，别让运动变成空谈，拥有健康体魄，让我们一起动起来。
5: 九六九
6: Number One
5: 潮台，
7: 成有劲，乐无限，你的音乐正能量，潮台九六九为你加满。

流动的光阴，冲不淡记忆的声音。Your music, your way。潮台九六九，凝固时光，意犹未尽。

0: 您正在收听的是江西故事广播潮台九六九，现在是上午11点。
1: Number one，
0: 潮台。
2: 风吹麦城浪，蝉鸣夏始忙。假如生活有开关，夏天开启的就是一件快乐。烧烤、汽水、冰西瓜、单车、夕阳、看晚霞，这个夏天还有脚踏实地的耕耘，忙而不慌的时光。六月，听潮台九六九，快乐放大，美好一下。

成为我白狗 I'm a good psycho、yeah. 划破了空气般锐利，

这里是江西故事广播潮台969 Number One 潮台 The best music right here

健身、兜风、发呆，所有生活场景自动匹配氛围感 BGM， 全程玩咖，频率同步，潮台九六九。

0: 潮台969潮分享。动画电影《疯狂动物城》，兔子朱迪从小就梦想能成为动物城市的警察，尽管身边的所有人都觉得不可能。
1: 兔子从来不当警，也当不了警。
0: 朱迪还是通过自己的努力成为了第一个兔子警官。
2: 我唯一要害怕的就是害怕本身。
0: 为了证明自己，他决心侦破一桩神秘案件。追寻真相的路上，朱迪遇到了动物城里狡猾却又善良的狐狸尼克。
2: 你是有毛病吗？看到我失败，就能让你对自己。

0: 产人生感到宽慰吗？
1: 我感到特别宽慰。
2: 他们联手合作，发现了副市长绵羊的阴谋。
3: 哪怕把每个食肉动物都射一枪，我也在所不惜。
2: 最后，朱迪和尼克一起成为了动物警察。电影里的朱迪让我们看到那些关于坚持的美好。
4: 就是不知道死心。
2: 实现梦想的路上总会有阻碍，但正如朱迪所说，不尝试怎么知道行不行呢？
5: 潮台九六九，潮台 96.9。

南昌拌粉的辣，庐山云雾的柔，都不如九六九的节奏带感。Ready Go， 潮台九六九，声波漫游，新鲜陪伴。

玩转时尚，音乐有型，潮爆新鲜，好歌尽享，解读潮流就听潮台九六九。

瞬间接入全江西最酷的潮流能量场。FM 96.9，用音乐对齐审美，用旋律交换默契，潮台969。

96.9潮音乐。霓虹花园把歌曲作为保护自己的武器，所以他们的歌里有一种能安心包裹情绪的柔和。无人海边把霓虹花园的浪漫属性展现了出来，这首歌很容易把一些触动感强烈的片段装在你的心里，不管是一个人还是两个人都可以很浪漫。霓虹花园，无人海边。

0: 孩子开心时脱口而出的歌谣，风吹麦浪从树梢传来的沙沙声响，将调频锁定96.9后调大音量，
1: Billboard 最热100单曲排行榜，
0: 打破枯燥乏味，注入全新趣味。江西故事广播潮台969，一起发现新奇，遇见惊喜。

0: sucks.
1: 这里看得见山，望得见水，闻得到纯净。这里春意盎然，水土富足，自古就是鱼米之乡。这里是江西，蓝天、草木、森林、山川、湖泊，风景惊艳时光，万物和谐共生。生活在这里的我们，拥抱江豚微笑，感受生态美好，践行绿色发展，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美丽中国江西样板，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
2: 音乐可以加速，开车不能超速，行驶路上潮台969一路相伴。

0: 耳朵一直在长大吗？有人说耳朵大是长寿的象征，可事实却是耳大未必长寿，长寿必然耳大。原来人的耳朵在一生中都是在不断长大的，而不像其他很多器官一样，在人成年之后便停止生长。现代研究证实，人从出生到去世，外耳一直在生长。有数据显示，人的外耳在10岁以前生长迅速，10岁以后生长速度放缓，每年大约长0.22毫米。不过，由骨骼和软骨构成的耳道在晚年会停止生长。还有研究显示，耳垂在人的一生中也在不断生长。正因为耳朵会随着年龄的增长越来越大，所以老年人的耳垂通常比年轻人的大。从这个角度看来，寿命长了，耳朵自然就长得大了。因此说，长寿必然耳大。
1: 969 Number One 潮台。

0: 腾阁秋风起，豫章春意浓。
1: 下一站南昌，
2: 老板，我们不能再出去了。
0: 四季斑斓，潮台九六九用声音陪伴这座城市，聆听时光的旋律，我们一直在这里。江西故事广播，潮台九六九。
3: 96.9
4: 辛苦工作一天，今天吃点好的，这家火锅真不错。
5: 意外发现一个小众景点，人少景美，太适合打卡了。
6: 旅行、美食和生活相关的一切都喜欢晒到网上，但你知道吗？看似无意的举动可能会泄露个人信息，你的无心之举或许会给不法分子留下可乘之机。
4: 朋友圈这些信息不要晒，可以识别到身份证号码及个人信息的车票或证件，带有家庭详细住址的照片或快递单，还有孩子、老人的姓名和照片等等。
5: 保护个人网络信息安全，好习惯很重要，维护网络安全，助力平安建设，每一个你都是关键。
7: 96.9
8: 潮台，
9: 跟着节奏踩点潮流地标，解锁隐藏款城市新玩法。音乐潮流家就在潮台九六九。

0: 正在收听的是江西故事广播潮台969，现在是中午12点。
1: Number one
2: 潮台，
0: 风吹麦城浪，蝉鸣夏始忙。假如生活有开关，夏天开启的就是一件快乐。烧烤、汽水、冰西瓜、单车、夕阳、看晚霞，这个夏天还有脚踏实地的耕耘，忙而不慌的时光。6月，听潮台969，快乐放大，美好一下。

0: 新鲜打榜音乐，每日空降。
1: We will be back soon。
0: 爆款歌单分秒刷新。潮台969，比算法更懂你。

霸道而至，声音肆意缠绕 ，Music 尽情聆听。这里是潮台九六九，潮台九六九。

0: 潮台九六九潮分享。电影《西红柿首富》一个月花光十个亿就能拿到300亿。
1: 装了，
2: 我是亿万富翁，摊牌了。
0: 王多鱼从一个有梦想但能力不足的中年守门员，一下子变成富二代，做梦都想不到的好事就这么发生了。
1: 我也该走走运了吧。
0: 但有时候一夜暴富不仅不幸福，反而增添了许多烦恼。
3: 一个不劳而获的
0: 金钱是冰冷的，爱人的手是温暖的。
2: 杀猪，我救你来了。
0: 其实无论贫穷还是富有，各有各的烦恼，也各有各的快乐，要珍惜眼前的生活。
4: 海面上捞一个大月亮。
5: 潮台九六九，潮台 96.9

拒绝空想，欢迎放空，音乐潜力无限大，好音乐只在潮台969。潮台969。

影视精彩，音乐潮流来袭。您正在收听的是江西故事广播，潮台九六九。FM 96.9。

高跟鞋划过城市，淡香水建造距离。时尚是一种态度，潮台九六九，此刻。

0: 台969潮音乐。
1: 男神李记这首张雨生的遗作，最初只有 demo 小样，直到2003年才被收录在了名叫雨生欢喜记的群星致敬合集里。20年后，张雨生的词曲被穿上了8000饭店编织的外衣，气质独到，宛如新生。吉他合成器 riff 在原版的基础上更加简明洗脑，像一首原创的80年代幽暗迷幻独立个性的另类金曲，配上主唱王帆慵懒迷惑的嗓音，贯穿始终的 riff 成为一场幽暗迷离、想逃离又逃不出的单身旅记。8000饭店单身旅记。

0: Number one，
1: 潮台，
2: 网罗最潮声音，打破音乐边界，欢迎来到潮台969的声音世界。
3: 听得到欢呼的声响。

0: 新旧相隔，唯音乐无法阻隔。推陈出新，是音乐让你耳目一新。在变与不变的世界里，玩转时尚新风格。顺应潮流，无法阻挡。跟上潮台969，玩转世界每个角落。敲黑板了，突遇火灾，正确逃生很关键。火场逃生注意事项，请你收好。烟气都是向上的，高温和有毒气体都在上部，请低姿或在无踩踏风险的情况下匍匐逃跑。烟气毒性很大，请用水或者液体打湿衣物，多层捂紧口鼻，眯眼，小口慢呼。在烟气很大的情况下，视力受限，有窗口光亮就向窗口逃生。伸手不见五指的情况，请低姿沿一个方向摸索，摸到墙体不要离开，一直沿墙走，一定能出去。判断火势方向，伸手举高，转动掌心。火源方向温度较高，请逆向而行。尽量切勿高楼层跳窗逃生，低楼层可以试试扒在窗外避火，争取想办法转移到墙壁。二层可以先抓屋檐最低端，再向下跳，减少离地间隙。在火灾初期没见烟火，只是闻到怪味，请立马转移到室外。有特殊情况，请第一时间拨打119。这些知识要牢记，关键时刻能保命。
1: 潮台969，潮台 96.9，
0: 潮流好音乐，聆听更自在。潮台969音乐空间，此刻独享。

0: 猴脑的知识，
1: 脸皮究竟有多厚？经常听到有人说厚脸皮，其实人的脸皮与身体上其他部位的皮肤差不多，也是由表皮、真皮和皮下组织组成。一般来说，表皮的厚度平均在 0.1 到 0.3 毫米之间，真皮的厚度大约在 0.3 到2毫米。因为皮下组织里面有脂肪堆积，所以胖人和瘦人之间的差别特别大。但即使把皮下脂肪也算进去，皮肤的厚度也只在1到4毫米之间。事实上，脸皮算是人体皮肤比较薄的部分，如果除去皮下脂肪，9个月婴儿的脸皮厚度约为0.04毫米，15岁时的脸皮厚度约为0.07毫米，35岁时的脸皮厚度为0.1毫米。总体来说，人的脸皮并不厚。
2: Number one，
3: 潮台。

你的生活缺一段潮流 BGM。潮台969，全场景最强配乐。It's my choice。你的潮流，我主理。

0: 婴儿未满的智慧蕴含了生活的最好境界。天气逐渐炎热，雨水慢慢增多，北方麦粒渐满，南方小禾冒尖。从春到夏，从播种到长大，有一种确定的小满足，不慌不忙，刚刚好。朝台九六九，万物向阳处，小德盈满时，是漫长岁月里的细水长流，是未来可期的美好与安心。
1: 九六九 ，Number One， 朝台。
2: 爸爸，你干什么去呀？
3: 哦，爸爸呀，去把那辆倒着的小黄车扶起来。
2: 那又不是我们的车。
3: 但是那是我们大家的街道啊。
2: 嗯，那我要和你一起去。
4: 江西省文明办提醒，共享单车共享责任，讲文明树新风，从我做起，把倒下的文明扶起来。
5: 每天拆开声音盲盒，哇，互动玩法每周上新。Come on!潮流达人的听觉街头暗号，潮台九六九。

0: 您正在收听的是江西故事广播潮台969，现在是下午1点。
1: Number one
2: 潮台，
3: 风吹麦城浪，蝉鸣夏始忙。假如生活有开关，夏天开启的就是一件快乐。烧烤、汽水、冰西瓜、单车、夕阳、看晚霞，这个夏天还有脚踏实地的耕耘，忙而不慌的时光。6月，听潮台969，快乐放大，美好一下。

网络全球音乐榜样，塑造缤纷城市印象。这里是独一无二的 FM 96.9 潮台969。

0: 潮台九六九潮分享。动画电影《飞屋环游记》，主人公卡尔小时候有着探险的梦想，长大后和妻子约定要去天堂瀑布探险，直到两个人都到了迟暮之年也未完成。后来妻子去世了，面对每天催着他搬家的建筑施工人员，卡尔决定带着妻子的梦想出发。原本一帆风顺的旅程却被一个不速之客打破，说话滔滔不绝也热爱探险的小男孩罗素闯入了卡尔的探险旅程。
1: Please let me in。
0: 他的出现打乱了卡尔原有的计划，但是小男孩也给卡尔带来了无与伦比的快乐，让卡尔找回了最初的自己。有时候坚持梦想的意义并不一定是实现它，而是在这个过程中一定是快乐的。梦想的实现到何时都不晚，追逐自己想要的才更酷。
2: 潮台九六九，潮台 96.9

0: 流动的光阴，冲不淡记忆的声音。
1: Your music, your way。
0: 潮台九六九，凝固时光，意犹未尽。

我的音乐态度，你的潮流标签。这里是江西故事广播潮台九六九，潮台九六九。

游戏里是高级玩家，现实中是城市玩咖。江西故事广播，潮台九六九，听整个城市的精彩。

96.9 潮音乐。年轻人的爱情邂逅总带着一点狂野，恰如深夜酒吧里的一杯 whisky， 无论是加冰还是加水，总有别样风味。但酒醒之后才是爱情真正的开始。这就是吴傲眼里的爱情。这位天赋和实力俱佳的年轻创作音乐人，把他激情

0: 谁是我寻找的手可以秒杀的城。
1: 全体师生注意，今天我要表扬一位同学，他为校争光，我们要向他看齐。

这里是江西故事广播潮台969 Number One 潮台 The best music right here

从草原到都市，人未动，舌尖已翻山越岭。从摇滚到流行，听着歌，心情已乘风远航。用食物治愈情绪，用音乐天马行空，在对的时间品最纯正味道。每一个元气满满的时刻，都有潮台969为你开启。FM 96.9

0: 乘电梯，我选择爬楼梯。早上健身专线启动，活力一天。
1: 打印版，我选择电子版。上午五指办公，为效率加速。
0: 纸杯，我选择自带杯。下午环保消费，为灵感充电。
2: 白炽灯，我选择节能灯。晚上绿色开关，让创意闪现。
3: 选择我的绿色人生，支持我的环保主义。江西故事广播潮台969公益提醒：生活多一点环保，世界多一点微笑。
4: 969
5: Number One
4: 潮台。
0: 实时输送最潮音乐流，
6: what does this button do?
0: 做你耳边最酷的风景滤镜。
4: We are the one.
0: 潮台969 feel the beat.

0: 猴脑的知识。
1: 手指一掰为何咔咔作响？生活中很多人有掰手指的习惯，而且一掰就会发出咔咔声。有些人觉得这是病，甚至认为那是关节炎或骨质疏松，但事实上那只是一种正常的生理现象。大多数人用力握拳或者稍微用力按压手指关节，就会产生清脆的咔咔声。原因就在于指关节是一种动关节，两块关节骨头结合在一个包含着润滑剂物质的关节囊里面，其中的润滑剂物质叫做滑液，其内部包含着可溶解气体。当人们伸展或按压关节时，会强迫那些可溶性气体从滑液中释放出来，从而发出咔咔声。这样的过程会使得关节组织变得更为柔韧。有趣的是，一旦手指关节已经压出了咔咔声，那么再去按压就不会再发出咔咔声了。原来关节囊重新吸收气体需要一些时间，通常为15到30分钟。需要指出的是，经常掰手指并不会带来什么危害，更不会导致关节炎。不过经常那样做很可能会削弱手的握力。
2: FM 969 Number One 潮台

全天好音乐，全程都在听，刷新潮流金曲，就在江西潮台969 FM 96.9。

0: 我们最好在夏天的开头遇见，透过林荫的光，听鸟语蝉鸣，看满目的绿色漫游生长，吹着温柔的晚风，享受冰淇淋的快乐与清凉。潮台九六九用热爱让生活升温，夏天总有美好会发生。
1: 潮台九六九，潮台 96.9

瞬间接入全江西最酷的潮流能量场。用音乐对齐审美，用旋律交换默契，潮台九。

0: 您正在收听的是江西故事广播潮台969，现在是下午2点。
1: Number one
2: 潮台，
3: 风吹麦城浪，蝉鸣夏始忙。假如生活有开关，夏天开启的就是一件快乐。烧烤、汽水、冰西瓜、单车、夕阳、看晚霞，这个夏天还有脚踏实地的耕耘，忙而不慌的时光。六月听潮台969，快乐放大，美好一下。

健身、兜风、发呆，所有生活场景自动匹配氛围感 DJ， 全程玩咖，频率同步，潮台九。

人负我，天下英雄唯使君与操。

0: 潮台九六九潮分享。电影《银河补习班》，男主马浩文是一位桥梁设计工程师，因一次意外事故入狱。
1: 替你们单位背黑锅的时候，你想过儿子吗？
0: 他失去了一切，也错过了父子相伴的最好时光。出狱后，看到儿子马飞沦为差生，不责备，不放弃。
2: 马飞没问题的，马飞完全没问题。
0: 马浩文用自己独特的方式和满满的爱，给予儿子马飞自由成长的空间。
3: 人生就像射箭，梦想就像箭靶子。如果连箭靶子也找不到的话，你每天拉弓有什么意义？
0: 教会他独立思考的能力和面对困难的勇气，陪伴他并指引他成长为一名优秀的航天员。世界上没有完美的父母。
4: 对不起儿子，爸爸也只是第一次学着当爸爸。
0: 但对于孩子而言，父母永远是孩子最好的老师。
5: 也需要一个相信你的
6: 潮台九六九潮台 96.9

玩转时尚，音乐有情，潮爆新鲜，好歌尽享，解读潮流就听潮台九六九。

emo 不存在，三秒前奏点燃多巴胺，副歌瞬间让你电量满格。这里是潮台九六九，潮台九六九。

跟着节奏踩点潮流地标，解锁隐藏款城市新玩法，音乐潮流家就在潮台九。

0: 潮台969潮音乐。
1: 暗恋里朦胧浪漫的小心思，随着已会沉浸嗓音慢慢展开。作为电视剧偷偷藏不住的插曲，主人公藏着暗恋秘密的回忆，随着旋律仿佛一股清明味的微风被轻轻唤起，突然发现你藏得住暗恋，但藏不住喜悦。在这首歌里回忆青春期微甜的暗恋吧，已会偷心性的人。

0: 新鲜打榜音乐每日空降
1: We will be back soon
0: 爆款歌单分秒刷新 Play Music 潮台九六九

0: 您正在收听的是江西故事广播潮台969，现在是下午3点。
1: Number one
2: 潮台，
3: 风吹麦城浪，蝉鸣夏始忙。假如生活有开关，夏天开启的就是一件快乐。烧烤、汽水、冰西瓜、单车、夕阳、看晚霞，这个夏天还有脚踏实地的耕耘，忙而不慌的时光。六月，听潮台969，快乐放大，美好一下。

0: 南昌拌粉的辣，庐山云雾的柔，都不如969的节奏带感。
1: Ready Go，
0: 潮台969，声波漫游，新鲜陪伴。

0: 放心。
1: 点亮城市精彩，音乐潮流来袭。您正在收听的是江西故事广播，潮台九六九。FM 96.9。

0: 潮台969潮分享。
1: 动画电影《疯狂动物城》，兔子朱迪从小就梦想能成为动物城市的警察，尽管身边的所有人都觉得不可能，
2: 兔子从来不当警，也当不了警，
1: 朱迪还是通过自己的努力成为了第一个兔子警官。
3: 我们唯一要害怕的就是害怕本身。
1: 为了证明自己，他决心侦破一桩神秘案件。追寻真相的路上，朱迪遇到了动物城里狡猾却又善良的狐狸尼克。
3: 你是有毛病吗？看到我失败就能让你对自己的悲惨人生感到宽慰吗？
4: 我感到特别宽慰。
1: 他们联手合作，发现了副市长绵羊的阴谋。
5: 哪怕把每个食肉动物都射一枪，我也在所不惜。
1: 最后，朱迪和尼克一起成为了动物警察。电影里的朱迪让我们看到那些关于坚持的美好。
6: 就是不知道死刑。
1: 实现梦想的路上总会有阻碍，但正如朱迪所说，不尝试怎么知道行不行呢？
0: 潮台九六九，潮台 96.9

高跟鞋划过城市，淡香水建造距离。时尚是一种态度，潮台九六九，此刻潮流。

每天拆开声音盲盒，互动玩法每周上新，潮流达人的听觉街头暗号，潮台九六九。

0: 潮台九六九潮音乐。
1: 郭婷的歌有一种破碎伤感美，是一种缓慢流淌的温柔里夹杂着狂野的悲伤。郭婷在2016年的专辑《飞行器》的执行周期里，收录了《水星记》《保留》等大热单曲，其中歌曲《保留》用4分半的时长，讲述了一个荡气回肠的爱情故事，告别的苦在这首歌里吟唱的淋漓尽致。郭婷《保留》。

0: 上。今天的流行，明天的经典，主流、潮流、跟风、拉风，人生是一场不停辗转的旅程。潮台九六九，爱与音乐一直都在。
1: 生活中的点点滴滴都凝聚着环保的力量，
2: 节约一滴水，少用一度电，少开一天车，
1: 多种一棵树，多用环保袋，多一次光盘，
2: 用自身的一点点微改变来促进环境的大改善。再微小的力量也是改变社会的正能量，
1: 微小力量的积聚也会创造出不朽的传奇。现在起就让微小的力量从你我开始。
2: 你的生活缺一段潮流 BGM， 潮台九六九，全场景最强配乐。
3: It's my choice，
2: 你的潮流我主理。

0: 头脑的知识。
1: 手指插耳朵能听到什么声音？有时候为了避免听到外界的声音，我们会用手指堵住自己的耳朵，甚至把手指插进耳朵当塞子。本以为这样可以阻断一切声音，但事实却是我们听到另一种奇怪的乌隆乌隆的声音。这究竟是什么发出来的声音呢？其实这个声音就是手指和胳膊的肌肉收缩产生的声音。肌肉是由肌纤维聚集在一起构成的，它的活动是通过肌纤维的收缩来进行的。肌纤维在收缩时就会发出微弱的乌隆乌隆的声音，这些声音我们平时是听不到的，但一旦把指头插进耳朵，它们就会顺着手指直接传递给我们的听觉神经。
2: 969
3: Number One
2: 潮台。

0: 运动派，休闲派，享乐派，狂热派，无论你是什么派，潮台九六九，潮流风格自成一派。城市之间从容相伴，尽在潮台九六九。
1: 96.9 你听过天空的声音吗？当翅膀掠过云端，羽翼划破晨雾，那是生命穿行四季留下的动听诗篇。可有些声音正在消失，密林深处张开的捕网，暗夜里冰冷的铁枷，让归途变成陌路，让飞翔戛然而止。拆除一张捕鸟网，就能守护一片纯净天空；举报一次盗猎，就能挽救那些失落的翅膀。清网护鸟是守护翱翔的自由，更是守护我们共生的家园。
2: 我要保护它飞翔。
3: 网络全球音乐榜样，塑造缤纷城市印象。这里是独一无二的 FM 96.9 潮台969。

0: more passion, more music. My favorite radio station, FM 96.9.
1: 您正在收听的是江西故事广播潮台969，现在是下午4点。
2: Number one，
3: 潮台。
1: 风吹麦城浪，蝉鸣夏始忙。假如生活有开关，夏天开启的就是一件快乐。烧烤、汽水、冰西瓜、单车、夕阳、看晚霞，这个夏天还有脚踏实地的耕耘，忙而不慌的时光。六月听潮台969，快乐放大，美好一下。
0: FM 96.9。

0: 流动的光阴，冲不淡记忆的声音。
1: Your music, your way.
0: 潮台九六九，凝固时光，意犹未尽。

左侧，只等你回家，我就陪你过，再把准备很久的话对

0: 里是江西故事广播潮台969 Number One 潮台 The best music right here。
1: 好久不见，想跟你说一些关于我的事情，该从何说起呢？我也不知道，所以呢，

0: 潮台969潮分享。电影《卧虎藏龙》，本片讲述的是一代大侠李慕白有退出江湖之意，托付红颜知己于秀莲将自己的青冥剑带到京城。
1: 当今天下论剑法论武德，只有慕白配谁？
0: 谁想李慕白隐退江湖的举动，实际却是惹来更多的江湖恩怨和儿女情长。
2: 李慕白，我在新疆都听说过他。
0: 这是一部以江湖为核心的故事，故事结束了，江湖也就结束了。身在江湖的人想退出，
3: 就像这样坐着，我反而能感觉到一种平静。
0: 身在闺阁的人又渴望江湖快意恩仇，人总是渴望自己没有的东西。
3: 我们能触摸的东西没有永远，把手握紧，里面什么也没有。把手松开，你拥有的是一切。
4: 潮台九六九，潮台 96.9

我的音乐态度，你的潮流标签。这里是江西故事广播潮台969，潮台969。 FM 96.9

游戏里是高级玩家，现实中是城市玩咖。江西故事广播潮台九六九，给你整个城市的精彩。

瞬间接入全江西最酷的潮流能量场。FM 96.9，用音乐对齐审美，用旋律交换默契，潮台。

0: 台969潮音乐，
1: 快走开，虚情假意的脸，闭嘴吧，随口说的想念。坚强傲娇的小女人的一面被袁娅维表现得淋漓尽致，和蔡健雅别找我麻烦一样，歌声一出来，烦恼就烟消云散。我就是太麻烦，但仅对我在意的人可见。袁娅维，我就是太麻烦。

实时输送最潮音乐流。What does this button do？做你耳边最酷的风景滤镜。We are the one。潮台九六九 ，feel the。

0: 放松心情，只需一首歌的时间，快乐无懈可击，好听每时每刻。Your choice. 江西故事广播，潮台九六九，潮台九六九。
1: 血库告急时，他们义无反顾挺身而出；需要帮助时，他们第一时间无私奉献。
2: 带点菜，
3: 谢谢你们呐。
1: 身影温暖着这座城市，爱心传递到每个角落。
4: 做好人，存好心，做好事儿，
5: 这并不只是一份工作。
6: 我们希望能够帮助更多的患者，这个角度上体现我们的人生价值。
1: 伟大来自于平凡和平时，汗水付出赢得鲜花掌声，请对身边的他们说一声谢谢。弘扬志愿精神，传递公益力量，江西广播电视台向所有志愿者致敬。
7: 全天好音乐，全程都在听，刷新潮流金曲，就在江西潮台九六九 FM 96.9。

0: 猴脑的知识，
1: 咬紧牙能减轻疼痛吗？在遭受巨大的疼痛时，人往往会咬紧牙关或屏住呼吸。其实这种行为并不是毫无意义的，它可以在一定程度上减轻痛苦。我们都知道，疼痛感来自于脑神经的感知，而咬紧牙关和屏气可以在一定程度上使大脑的感觉减低。大脑中有一种活动形式叫做抑制性活动，这种活动可以使兴奋灶受到抑制，疼痛是由于兴奋灶才感觉到的。而咬紧牙关和屏住气可以引起大脑的抑制性活动，从而减轻兴奋灶的痛感。
2: 969
3: Number One
2: 潮台。

0: 孩子开心时脱口而出的歌谣，风吹麦浪从树梢传来的沙沙声响，将调频锁定96.9后调大音量，
1: Billboard 最热100单曲排行，
0: 打破枯燥乏味，注入全新趣味，江西故事广播潮台969，一起发现新奇，遇见惊喜。

0: 你向往什么样的旅行？世界屋脊上有着令人神往的天地，雪山与信仰。帕米尔高原千年丝路藏着古老璀璨的西域风情。是山野间追风，还是城市里漫步？或者在华夏大地的博物馆看凝固的时间与文化，在如诗如画的风景里感受生生不息的悠远回响。美好中国幸福旅程，潮台九六九邀你一起游锦绣山河，看大美中国。
1: 九六九 number one 潮台，
2: 开始行走，
3: 健身、兜风、发呆，所有生活场景自动匹配氛围感 DJ， 全程玩咖，频率同步，潮台。

0: 您正在收听的是江西故事广播潮台969，现在是下午5点。
1: Number one，
2: 潮台。
3: 风吹麦城浪，蝉鸣夏始忙。假如生活有开关，夏天开启的就是一件快乐。烧烤、汽水、冰西瓜、单车、夕阳、看晚霞，这个夏天还有脚踏实地的耕耘，忙而不慌的时光。六月，听潮台969，快乐放大，美好一下。

0: 969成功992联合播出。
1: You're tuned to FM 96.9 and 99.2.
0: 当都市的晚高峰渐入节奏，是时候给忙碌的一天寻一份质感陪伴。
2: 换新上线，潮派晚餐由潮台969
0: 成功992联合推出，解锁晚高峰全新打开方式，
2: 放缓步调，用时尚镀上一层生活的仪式感。
0: 锁定潮台969成功992晚高峰的质感时光，从这里开始。

来自于魏晨为你带来的歌曲《分身情人》，晚间的11:13，欢迎你继续锁定收听潮台99为你带来的潮牌晚餐。各位晚上好，我是千玺。端午节倒计时的前两天，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做好这个准备？马上即将到来的端午节，又是很多朋友们可能要是驱车赶往回家的路上的时候了。为什么要放这首歌？因为最近我看到好像大家小时候经常看的那一部电视剧《一起来看流星雨》的系列即将要翻拍啊。所以当时好像在追我在追这个剧的时候，好像是小的时候，应该是初中还是小学的时候吧。那个时候，当时会被里面的一些，就是当时会被里面就是这部电视剧里面的一些情节啊，然后呢，这部电视剧相关的系列所影响到，所以呢，有一种青春回来的感觉。很多朋友们也是从那个时候开始认识魏晨、认识张翰等等一些当时的一些演员，对不对？有一些青春系列的东西，他们好像一直在做巡回。之前有相关的信息，不是说那个 F 4的演唱会也在慢慢的这个开始落地，然后呢 ，F 4要拍的那个流星花园也有翻拍，到现在为止这个全新版本的一起来看流星雨，到时候大家也可以来稍微期待一下。好像有蛮多电视剧哈，不知道大家最近有没有在追某一些电视剧。对于我这种可能平常不太爱看电视剧的人，所以就是没怎么太关注，但是有一些这样的经典的 IP 系列，还有一些会翻拍，所以呢还是蛮多老粉呐、或者是对这个剧的一些比较喜欢的朋友们，他们也是会一直蹲，然后呢看看这个剧翻拍之后这个感觉还是不错的哈。当然有些翻拍剧很多朋友会觉得不如原剧啊，就是翻拍之后的感觉跟原创或者跟原剧还差蛮多的。有朋友他说这首歌好像之前我听过，哎，魏晨的歌曲其实我们库里面好像确实也有蛮多。当时魏晨比较火的时候应该是09年那一会儿吧，09年10年那一会儿应该是，然后当时他有演的电视剧啊，他的一些歌曲我们在很多平台当中大家都有见到过哈、而且魏晨很多的歌曲影响力也是比较大的。好了，即将开始我们今天的互动话题了。如果各位想来参与的话，可以关注微信公众号潮台969，在最下方的对话框你可以来实时发送文字参与一下我们整档节目的互动跟留言。今天我们在节目当中来问问大家，什么样的细节会让你觉得一个人是不是特别可靠的。大家经常在生活当中可能会碰到一些这样的点评，比如说你在工作当中、生活当中，你会发现，哎，我这个朋友好像不是特别靠谱。那么你会觉得他不靠谱的原因有哪些？哎，我又会觉得身边这个人他好像做事或者能让人感觉他是可靠。那么他可靠的点有哪些？对不对？比方说，

很多朋友比较在意的一个点，特别守时。对于很多这个朋友来讲的话，跟朋友之间的相处，会觉得一个守时的人，一个这个诚实可信的人，我就会觉得在这个跟他相处的过程当中，会认定他是一个特别特别可靠的人。还有在工作当中，对不对？当你把一件事情部署给你身边的这位同事的时候，他能够非常非常准确无误的去完成这些事情，你也会觉得，哎，他身上散发着一种特别可靠的魅力。所以说，我们今天就来问问大家，生活当中哪些细节会让你觉得这个人足够可靠，会让你觉得有一些事儿你可以交给他啊。还有朋友在我们平台发了当时这句台词，我们就先不念了哈。关于可靠的一个话题，大家可以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潮台969的最下方来分享一下，你觉得自己是不是一个可靠的人，然后生活当中有没有哪些细节会让你觉得这个人足够的可靠。前段时间有在看某一个那个综艺的时候，正好有一些相关的嘉宾有聊到一个这样的话题，认为好像生活当中比较可靠的人，他能够给到身边的朋友啊，给到身边的同事跟家人有一种莫名其妙存在的叫做隐形安全感。当你会觉得这个人足够可靠的时候，你的信赖值也会慢慢的增多，你会把一些相关依赖到他的事情能够准确无误，而且能够放心的交给他去做。比方说很多情侣之间，很多朋友们比较惦记的一件事情，就是如果说他有一些相关承诺给你的事情，答应的一些小事儿能够记在心里面，然后呢他有去按时的去完成你可能交给他你不太在意的一件小事儿，那么你可能会觉得这个人算是比较可靠的。再有比方说，有的朋友会觉得就是生活当中自己可能不是一个特别爱准备的人，但是你跟这样的朋友出去玩或者出去旅游的时候，他能够把一些所有的事情都安排的满满当当，安排的行程特别特别可靠，你也会觉得他是一个比较可靠的人。当然生活当中很多人都会觉得就是我要成为一个可靠的人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因为很多事情你要考虑的比较周全，你也需要把一些相关的事情能够一五一十的把这些事儿都罗列出来。当然这个也是每个人的性格了，有的朋友可能会觉得我可能不是那么需要或者不是那么喜欢去安排这些事情，有些朋友可能会觉得我就是乐在其中的去享受啊，去做每一件事情的这个过程，然后呢把每件事情做好，就会觉得自己可以成为一个可靠的人。所以说今天就来问问大家吧，生活当中哪些细节会让你觉得这个人是足够可靠的，你认为自己算不算是一个比较可靠的人呢？还有朋友在问女主播去哪儿了，上周五的节目大家又没有听，是不是周五的时候精灵请假了，他现在应该在长沙，我们有一个活动，然后在长沙有3到4天的时间，所以他这周的时间目前在长沙工作哈。很多朋友可能会觉得就是我们这个相关的工作是不是比较固定，但是大家这样的一听应该都知道，我们除了这个我们的线上节目之外，可能很多时候还有其他的一些线下的活动也需要我们主持人去完成。之前我们不是有很多的活动也会在线下去完成，很多很多的听众朋友们应该也去参加过吧，是不是？你看看这个就是我们金主任可靠的一点啊。为什么这么说呢？因为很多事儿我们的主任要亲力亲为去完成啊，很可靠啊。这个工作当中说实话啊，很多事儿交给他完成都会觉得很可靠，这小姑娘能够完成啊。这个就是一种独立性的表现，这也是一工作当中有人认为你做这个事儿能够十拿九稳的一种表现，所以会把一些可能比较棘手或者是难度比较大的事儿拿给你来做，哎，对不对？这个就是你生活当中的成就感。不迟到就很可靠啊，而不是到哪儿了，到粘睫毛了，是不是？哎，大家好像，我问大家哦，大家对守时这个观念，你有没有自己的一个底线？有没有一个自己就是可以控制的范围？比方说跟朋友之间你可能会觉得稍微晚一点无所谓，比方说你跟家人之间你会觉得 OK 稍微晚一点也无所谓，但是你好像对某一类人群你会觉得对他的要求就是我必须要准时，我必须要守时，哪怕是我可能要提前5到10分钟来到场。我这个人可能比较讨厌不太守时的人，哪怕是生活当中还是其他类型跟朋友之间相处的话，我朋友他们都老有的时候跟我相处，他们就会觉得我有点麻烦啊，拿这个词来形容，我会觉得哎，我们比如说说好了2点到3点钟见面，我差不多晚个10分钟左右应该也没事吧，因为不可抗因素比较多啊，我也不能那么准时准点的去掐好，但是我就会觉得如果说你已经答应好了要到这个点的话，那你可以提前去准备，你也可以提前去把那些不可抗力的因素去考虑的周全一点，就不会出现这个不守时的情况。这个事儿我之前还跟我朋友有大吵过一架啊，因为这个事儿我记得很清楚啊。

就是上周本来几个人约好了说一块晚上到点了去吃夜宵，10点半的时候我就跟他们发信息，我说那个差不多我们11点到那儿哈，11点到那儿我们就可以吃个夜宵，然后呢稍微聊会儿天，然后呢差不多到1点左右就可以回去。答应的都很好，说没问题没问题没有问题，11点我们一定准时到那，11点差不多时间到那里啊。我是给他们发信息的时候我就已经在路上了，可是真的等我到了餐厅，等我到了那个吃饭的地方的时候，到了11点我就有点受不了了，真的会坐不住，我说明明我是最守时到了那个人，为什么他们一定要浪费这个时间？然后我就很着急的一个一个去拨打电话，我说你们到哪儿了，怎么还没有到啊？马上马上马上到了马上到了，哎，拐个路口就到了，拐个路口到了，一个路口要拐10分钟啊。所以我就生活当中，我不管是可能也是自己吧，我觉得这个可能是对自己的这种要求也会比较高，就会觉得好像不太守时，我就会觉得这个人不是特别可靠，哪怕是自己身边的朋友哈，就会觉得哎呀，我都自己明明到了这么长时间，为什么你们就不能提前早一点点？也可能是因为这个时间观念跟付出的不对等，你会自认为自己好像提前付出了半个小时的时间已经在这里等着了，但是有其他人他为什么就一直不守时的去做这件事情，所以就很头疼啊。所以我们今天就来问问大家，请问大家有没有哪些生活当中的细节你会认定这个人你会觉得他比较可靠？像我刚才分享的，如果是我跟一个陌生人，然后呢要从陌生人建立到朋友之间的关系，哪怕是第一次出来吃饭呢，或者第一次这个出来比如说聊事儿的时候，他不是特别准时，我可能心里当中默念啊，不是默念啊，我心中第一想法就是我觉得这个人绝对不可靠。从这些方面你就可以看出来啊。还有朋友他说，我觉得可靠的前提是一定要有责任感，有些人一旦答应了别人的事情就会很有责任，无论多辛苦要钻研多久都会努力去完成，很踏实。其实有的时候我会觉得这种责任感它给人的一种感觉，其实就像这个朋友说的这两个字叫做踏实感，你会觉得好像我把这件事儿，我从不放心我交给这个人之后，我的心里这个秤啊我就会落下来一半了，因为我相信他给我的感受就是他之前完成的所有的事情能够十拿九稳的完成，哪怕比如说你要去完成一个项目，你要去做某件事情的时候，哎，自己可能心里没有什么底，但是当这个人出现的时候，当他需要或者当你需要他出现的时候，他能够完成这件事情十拿九稳，这个就是一种责任啊。所以说呢，有些细节也可能是体现在生活当中他跟你的为人处事他做事的一些态度上面，你会觉得这个人相对来讲比较可靠。今天我们就来问问大家这个话题，有没有哪些细节会让你觉得这个人算是比较可靠的，会让你觉得认同这个人可靠的一些存在啊？可以在微信公众号潮台969的最下方来通过发送文字来分享一下。17点24分，我们接下来先听一首歌曲，歌曲之后再来看各位的互动。黄丽玲为你带来的歌曲叫做《茶无此心》，听完歌曲之后继续回来。

黄丽玲为你带来的歌曲《查无此心》，每次听到阿玲的歌声都会觉得特别特别有故事感，所以她在唱情歌的时候也会感染到身边很多爱听黄丽玲歌曲的人。这是来自于黄丽玲的一首经典的一首情歌，叫做《查无此心》。晚间的17:29，继续锁定收听潮台969为你带来的潮派晚餐。各位晚上好，我是千玺。哎，有的时候哈，你在听某些歌的时候，会不会认为就是有些歌手他们在唱某一类歌曲的时候，比如说他要发某一首新歌，然后呢可能你还不知道 demo 是什么，你也不知道这张专辑可能大概类型是什么，但是你好像听到他唱这种类型的歌曲，你就会觉得十拿九稳，就不会出错。比方说黄丽玲唱情歌，唱苦情歌，比方说薛之谦唱苦情歌，比方说凤凰传奇老师们唱嗨歌啊。你可能对他们的期待值就从来不会低，因为他们在唱这些歌曲的时候，你就觉得哦哟，有他们的风格，有他们的独特的韵味在，总不会出错的。今天我们就来问问大家，生活当中有没有哪些细节会让你觉得这个人足够可靠？你又没有哪些会让自己会觉得就是哎，我是够可靠的一些细节存在呢？可以在微信公众号潮台969的最下方来通过发送文字的形式向我们来分享一下。可能大家在生活当中都会收到一些这样的评价，比如说你会觉得这个人不太靠谱，或者你会觉得这个人还挺靠谱的，而这个其中的靠谱跟不靠谱往往就是在观察后的一些判断，所以呢这些判断可能就藏在一些微小的细节当中。那么一个可靠的人到底会有哪些细节？我之前有在做那个相关功课的时候有查阅到，有一些文章当中他是这么讲的，如果这个人他能够做到以下的几点，那么他大概率是一个可靠的人。大家可以看看自己有没有哪些相关的点可以往自己身上套一下。首先第一个就是我们刚才所说的一个可靠的人，他是足够守时的。因为其实很多人都比较在意的是时间上的观念，比方说你约朋友吃饭的时候，他如果不准点到，你可能心里就会有一点不舒服。如果说反过来他不仅准点到，而且能够提前查好路线和周边的相关的附近的车位，还会根据你的口味来安排相关的餐厅，那么这个就是可靠靠谱的第一点，叫做守时。第二个也是很多人在职场当中可能会碰到的，就是遇到事儿不甩锅，这个点也是非常非常可靠的。比方说你在出现一些相关工作上的岔子的时候，有些朋友他可能会觉得，职场当中有些人他就是第一时间会觉得这个事儿不归我管，这个事儿不是我的责任，把这个事儿甩锅给其他人。但是可靠的人他往往不是互相指责，而是先想办法来进行补救，就是先主动承担这个自己的问题，想办法来进行补救，把这个事儿给做好。这个是第二个，这个文章当中讲到的属于可靠的人的

两点标记。那么第三个呢，也是很多人可能会觉得这个人算是比较可靠，但是这个事儿啊，它是非常非常细小的，这个细微的细节，这件事情叫做借东西按时归还。所以说很多人也会比较在意吧，比如说很多人会面临的一个问题，是不是借钱这方面啦。经常好多好多朋友都会面临到这个事儿，就是有借有还，再借不难，但是当我真的会出现这个问题的时候，有很多人把这个钱，哎呀，出于这个想要帮助你的情况之下把钱借出去之后，你不仅没有按时的归还给我，反倒是还需要我去催。还有比如说一些细小的细节，当你有一些这样的，比如说生活当中的一些细节，哪怕是平常啊，你工作当中需要签个字儿，同事借你笔用一下，但是到后面这支笔就没有归还了。哪怕是比如说有一些相关的事情，你这个需要借一些小东西小物件给其他人的时候，也没有提前跟你打招呼啊，或者是也没有跟你争取你的同意，就把这个东西挪走了。这个东西也是不是按时归还的一个线啊。之前我在看某一个那个综艺的时候，应该是跟职场相关的一个相关的综艺的时候，里面就有一个这样的桥段，我不知道大家还记不记得，就是两个职场的新人，他们都在准备同一个项目的那个 PPT 介绍的时候，有一位呢已经把那个已经做得非常非常完整了，然后呢另外一位还没有头绪，然后呢这个做完 PPT 的同学他就非常好心的说，哎，那我可以给你看一下我的 PPT 内容，让你有一个相关的参考，能够激发你的灵感。于是呢他就把自己的内容给到了这位还没有灵感的同学，但是万万没有想到的是，这位同学原封不动地把他的 PPT 直接给 copy 到了自己的内容上面。当时这个场面是非常抓马的，但是呢那个同学第一时间就提出来，他说，哎，你这个内容不就是照搬我的吗？你没有经过我的同意你就把我的 PPT 完全给挪过去了。这个事儿体现的我觉得很多人也会比较在意啊。所以说呢，这个有相关介绍就提到了，一个可靠的人他一般遵守的是三点，首先第一个就是守时，第二个就是我们刚才所提到的遇事不甩锅，那么第三个就是按时借东西之后呢有借有还，借东西按时归还，这些点呢都会让人增加你对一个人的可靠的可信度。今天我们就来问问大家，大家可以来看看自己有没有做到我们刚才介绍的以上的三点哈，有没有哪些生活当中的细节会让你觉得这个人足够的可靠，可以在微信公众号潮台969的最下方来通过发送文字的形式参与一下我们整档节目的互动跟留言。有朋友他说，我觉得开车稳的人都很可靠，这个是这个朋友的想法，因为他说上次坐朋友的车，他不会乱超车，也不路怒，过减速带还特意的放慢速度，遇到行人会主动的停车让行，所以坐他的车我全程都特别安心。这个就是一个小小的细节，这个朋友会觉得就是开车特别稳当的人能让我选择在坐他车的时候呢足够的安心，不用这个提心吊胆啊。我一开始的时候开车的时候，我朋友他们都说，他说你开车啊，你别说坐你的车了哈，你只要在车上我都没有那么靠谱。然后后面我觉得他们其实说的有的时候特别对啊，因为其实后面我朋友他们跟我讲，他说你开车的时候要注意的一些事项，要注意的一些点，我也会慢慢的去听进去。现在我个人觉得我开车还是蛮稳的，因为上周我妈妈来坐我的车的时候，她就说，哎，有进步啊，我觉得现在开车很稳当啊。最怕就是听什么，如果说有个朋友在坐你车的时候，你最怕听的就是三个字，叫做慢点开慢点开慢点开，哎呀，别慢点开慢点开啊。有朋友他说，我觉得不放鸽子的人在我这认为是比较重要的，聚会不会临时放鸽子，这个就让我觉得非常可靠的一点，这是生活当中一些细节啊。他说之前呢，我有约好朋友周末聚餐，有一个朋友哪怕发烧不舒服也提前了大半天跟我们说，而不是临出门才消失，这种有交代的感觉就会让人觉得这个人足够的可靠。我相信现在听节目的朋友们都在找这些点啊，我是不是可靠的人，我有没有放过人家鸽子，我有没有出现那些借东西没有准时还的情况啊。说到这儿啊，我之前好像也是因为放鸽子这些事情，有让一些朋友会觉得你好像你不是那么可靠，以后有什么事儿都不叫你了啊。我之前特别容易放鸽子，然后呢就是因为朋友之间吧，约好了吃饭，约好了出去走一走，然后玩一玩的时候，我就是有一些临时，比如说有事儿啊，然后呢我没有提前跟他们讲，我就会忘记之后呢，然后呢到临时临了的时候，还有比如说半个小时一个小时，我说，哎，我说今天来不了了，我说那个我有点事儿，他们就会觉得不舒服不高兴啊。

我比较看重时间观念，他们比较看重的是你这个人到底放不放鸽子。有朋友他说，哎，我觉得有一个细节会让我觉得很有证明这个人够可靠。上次拜托我们家邻居帮忙喂了一下我们家的猫，他不仅每天按时来，还会拍小视频发给我，连猫咪剩了多少粮，喝了多少水都会跟我讲得很清楚，出差在外完全不用惦记家里。所以他会觉得邻居够可靠，是因为他不仅能够把这件事儿完成得很好，而且呢还能够一五一十的把这件事情的经过啊过程啊都会跟你汇报得比较清楚。大家在工作当中有没有碰到这种情况，对不对？如果说有一些同事在你交代完他去完成这件事情的时候，哎，他完成之后他会一五一十的跟你汇报进度、完成的情况，然后呢最后的落实结果是什么，就是有条理性、有逻辑性的去完成这件事情，而且最后呢结果也是好的，就会让你觉得这个人够可靠，以后有些相关的事情都可以交给这个人做。这个就是工作当中体现自己价值的表现啊。有朋友他说，我觉得吃饭的时候呢特别会主动照顾人的感觉非常好。上次有跟我的一个朋友吃火锅的时候，他记得我不吃香菜，可是我们当时可能见面就两到三次哦，但是他记得非常清楚，所以说他盛汤的时候呢特地会避开，连烫菜都会先问我有没有哪些忌口。这种小细节真的比较戳动我，比较记得自己的口味。比如说你出去吃饭的时候呢，他可能会先问你有没有哪些忌口的东西，有没有哪些不吃的东西，然后呢当你说过一次有些东西不吃的时候呢，他会记得比较清楚，然后呢在吃饭的时候呢，这些细节的体现会让你觉得这个人足够的可靠。还有很多事情啊，对不对？生活当中的有些事儿就会让你觉得这个人我把这件事儿交给他，我就觉得完成了一半了。我跟他出去见面，我跟他出去约会，我会觉得这个事儿不会泡汤。那么这些小的细节都是足够证明你对他足够信任、足够相信的一些事儿啊。那么大家有没有哪些生活当中你会觉得足够可靠的一些事情，你会觉得哪些事儿会让你觉得这个人很可靠，可以在微信公众号的最下方来继续发送文字。我们接下来先听一首歌曲，周杰伦为你带来的歌曲《恒星不忘》，歌曲之后马上回来。

周杰伦和 FC 为你带来的歌曲《恒星不忘 Forever Forever》，晚间的17:44，欢迎你继续锁定收听潮台99为你带来的潮牌晚餐。各位晚上好，我是千玺。有没有哪些生活当中你会觉得这个人足够靠谱的一些细节？今天我们的话题就是这个。大家会发现，你跟生活当中比较靠谱的人相处，或者是接触下来的会格外的轻松，你会觉得好像跟他的接触会让你觉得稍微的更加的能够放心一些。很多人跟陌生人之间的接触啊，尤其是比如说跟不太熟的朋友，从陌生到熟悉的链接，这个相关的建立，就是在这个相关熟悉的过程当中，他有一些这样的靠谱的事情的表现。生活当中一些细节，比如说你跟他出去吃饭的时候，他会比较注意你有没有哪些忌口，他是一个比较守时的人，你会觉得有的时候呢会稍微的放心一点。那么哪些生活当中的细节会让你觉得这个人比较可靠，可以在微信公众号潮台99的最下方来继续通过发送文字的形式参与一下我们整档节目的互动跟留言。刚才不是说了那个生活当中，比如说你工作的时候，你一个可靠的朋友他有哪些表现，就是事儿啊，领导给你的事儿，他会觉得你足够可靠，那么这些事儿呢都由你来干。这个朋友就说了，因为我干活太靠谱了，所以领导把别人的事儿也都给我干了啊。那不就证明你够可靠吗？对不对？够可靠我觉得还可以啊。今天是千玺单人直播吗？金主人翘班了，我已经回答了很多遍啦。精灵他在出差，在那个长沙我们有一个活动，所以说呢我们主任特别靠谱。因为有的事儿呢确实我觉得只要是够靠谱的人，有的事儿呢就你必须得交给靠谱的人去做，所以说这个重担就交给了我们主任啊。主任目前在出差啊，端午节之前可能都有点难回来啊，目前这个事儿比较多啊。够靠谱的人啊，各位朋友们做的事儿可能就比较多啊。还有朋友在我们的平台留言，他说我觉得一个足够靠谱的人给我的感觉是什么呢？比如说我每一次凡事提到的一些事儿都一定有回应。之前呢我有托前辈帮问一个行业的消息，我都没有抱太大的希望，结果过了几天他特意来跟我说这个结果，哪怕没有帮上忙也说得很清楚。这种态度会让我觉得比较靠谱，就是做什么事儿的时候，或者要去完成什么的事儿的时候，你有一些问题要去求这个人帮忙啊，或者你有些问题要去问问这个行业的朋友的话，他们是说我不太知道，你要不去问其他人，就有点像甩锅哈。但是他会跟你讲得很清楚很明白，即便是自己没能够帮上什么忙，也能会把这个事跟你讲得比较清楚，会让你觉得这个人足够的靠谱啊。有朋友他说，我身边这种靠谱的朋友真的特别特别多哈，每次只要是出门旅行的时候跟我朋友组队，他都会提前半个月做好所有的攻略，连每个景点的最佳拍照时间、附近的卫生间的位置都标注得很清楚，全程跟着走就行，有他在真的特别特别踏实。就是旅游方面的自己的旅游搭子哈，出去玩。

孩的时候呢，只要交给他或者跟他出门，你就不用操心其他的哈。很多人不都说这个出去玩一趟旅行，你就能够看出来这两个人到底合不合拍，情侣之间或者是朋友之间，因为有些性格相悖的朋友，他们出去玩的时候呢，会因为一些小小的细节上的事儿而展开非常大的争执。相反，如果是两个人比较合拍的情况之下，有的朋友他会把这些事儿安排得特别好，有的朋友可能会在其他方面提供更多的情绪价值，这就是旅游方面啊，要么就是一加一小于二，要么就是一加一大于二的情况。当然说是这么说，很多朋友还是会觉得我出门旅游啊，还是不太想，就是怎么说呢，不太想自己要去准备这么多，或者是准备的东西比较多，让自己的这个怎么说呢，加重自己的这个工作量也好啊，加重自己要操作的一些事儿也好。那么在暑假的时候，如果大家想出去玩，你又不想让自己操心操劳的比较多，你就可以来报名参加我们的旅行的相关计划，因为我们每一条旅游线路都为大家安排的非常好，就不用您操心哈。我们在这个暑假目前正在招募的旅游线路，现在大家就可以来了解一下。先给大家介绍一下，我们现在正在招募的是我们的新疆的旅游团，这趟旅游线路叫做纵贯天山独库伊犁，带大家去驰骋中国最美的公路独库公路。为大家专属定制的这趟行程纵贯天山独库伊犁，我们分为双卧十日游和双飞八日游，带您圆梦新疆。团期是在7月的11号和7月的18号，这一趟是双飞八日游，7月的10号和7月的17号是我们10天的这个双卧游，出行方式上有点不一样。如果大家选择双飞的话，价格可能会稍微贵一点，现在双飞的价格是7999元，如果你选择双卧的话，价格现在是5699元，它的价格是根据大家的这个出行方式不一样，所以说有点变化。因为现在好像确实已经到了新疆旅游的旺季，所以说呢这个机酒费用会稍微贵一点。7999和5699，这是我们双飞跟双卧的价格。有哪些独特的体验，我们也要在节目当中跟大家介绍一下。来到新疆，一定要打卡的是当地的一些自然风光。为大家安排了我们一年四季当中限定季节开放的独库公路的这个相关的打卡，还有呢这个沉浸式的感受那拉提的空中草原，来打卡薰衣草的花海，特别赠送大家赛里木湖的帆船加环湖旅拍，以及全程入住的都是携程三钻升级两晚四钻的酒店。吃这方面啊，美食方面都是当地的特色美食，七大特色美食，吃到当地的新疆风味，有羊肉串、大盘鸡，还有手抓饭等等等等。总之在这一趟行程当中，相信大家对新疆的美食、对新疆的美景都有一个颠覆性的认知。品质有保障，名额有限，想去的朋友们现在就可以来抓紧时间来报名。现在可以关注我们潮台969的官方微信公众号，回复关键词新疆，在7月份的时候就可以来报名参加我们现在正在招募的新疆之行了。也可以来拨打热线电话来进行了解，号码是18070219478 18070219478，抓紧时间抢定我们这一趟新疆之行的位置。除了新疆之外，我们还有几条旅游线路帮大家安排的也是特别好，因为其实我们每趟行程都有这个专属的旅行管家全程来陪伴大家，线路的安排、行程的安排，还有这个吃喝玩乐相关方面的安排，就能让你少操一点心啊，全都安排好，这样出去玩的话你也没有什么其他的后顾之忧。我们在这个六到七月份还有一条旅游线路是我们的云南团。云南之行，如果大家想出去玩，绝对不能错过去云南放松的这个景点。我们今天给大家安排了这一次的云南纯玩团，会去到昆明、大理、丽江、双飞移动6天行程，全程轻松不赶路，好好享受度假时光。我们这次专属的粉丝价格，云南团的价格是3580，两人同行报名可以在这个基础上再减100元，就是3480元。而且我们全程没有任何的购物景点，也没有自费，更没有任何的隐形套路，是20人左右的精致小团啊，让大家出行的时候呢更加的轻松跟方便一点点。每天都是睡到9点出发，不用早起来赶队，妥妥的睡到自然醒。我们这趟行程呢，给大家说一下，全程入住的都是四钻级别以上的酒店，大理呢还会为大家升级一晚海景房，就是推开窗户就能够看到洱海的美景。出行选择的是2+1的陆地头等舱的大巴，座位非常宽敞，最后是丽江动车返程，不用
长时间的这个坐车遭罪哈、啊，还有非常多的一些精华景点的项目。玉龙雪山、冰川大索道、雪山的全套装备，还有石林和蓝月谷的电瓶车骑行、丽江千古情的实景演出，全部都会包含在内。还有洱海下午茶、海边骑行、民族风的旅拍汤啊、通通都为大家免费的安排上，以及云南当地的特色美食也会挨个去打卡。提醒各位，我们这个是支持小团和私人定制的，天天都能发团。所以说呢，想了解我们这个七月份啊，六到七月份的云南之行的话，也可以来拨打热线电话150-7082-4928 150-7082-4928，或者在公众号留言云南，就可以来进群锁定我们现在的这一波优惠了。最后一条旅游线路呢，是我们的这个内蒙之行，目前还在这个招募过程当中。内蒙的话，它是五天的行程，五天带大家轻松了解我们这次内蒙的相关行程。南昌直飞呼和浩特，全程零购物、零自费，推一法使品质保障，包含了往返机票的价格是仅需3380元，就可以来解锁我们这次的内蒙之旅。核心景点有呼和浩特锡拉木人的草原，还有鸣沙奇观的响沙湾，自然奇观乌兰哈达火山，还有这个内蒙的特色美食乌茶美食、手把肉、宫廷盛宴、炸马宴，来感受一下我们草原的风味。特色住宿为大家安排了一晚草原蒙古包的住宿体验，专享价格3380元，两人同行还可以再减100元，3280元。在六月份的时候，你就可以来直接咨询来报名，回复关键词内蒙古，在微信公众号潮台969的最下方，就可以扫码进群了解我们相关线路的详情啦。现在正在招募的就是这三条旅游线路，如果大家还有任何的疑问，比如说这个行程是怎么安排的，出发的时间是在什么时候，什么时候集合，有没有哪些精华的景点，都可以来进群咨询。六到七月份都有这几条旅游线路的安排，回复关键词内蒙古，回复关键词新疆，还有回复关键词云南，你就可以来直接进群咨询了解我们现在正在招募过程当中的这几条旅游线路了。其实到了今年的暑假的时候，很多朋友们都在开始这个开始做规划嘛，规划一下看有没有哪些合适的景点去玩。那么目前我们为大家安排的这几条旅游线路都是在暑假的时候比较热门，而且呢去玩的时候都是安排的比较贴心的一些线路，那么大家感兴趣就可以来回复关键词进群了解就可以了。来到17:54，我们接下来先听一首歌曲，歌曲之后马上回到节目当中，梁静茹为你带来的歌曲叫做我喜欢，听完歌曲就回到节目当中吧。

0: 关爱女性，呵护儿童，我们在路上。江西省妇女儿童医学中心提醒您，正在收听的是潮派晚餐。
1: 关爱女性，呵护儿童，我们在路上。江西省妇女儿童医学中心提醒您，正在收听的是潮派晚餐。六月雨水多，家里容易潮湿，这可是尘螨和霉菌的快乐老家。尘螨和霉菌也是诱发孩子过敏瘙痒的元凶。江西省妇女儿童医学中心皮肤科主任医师林敏提醒大家，建议您勤换晒洗孩子的床单被罩，最好用55度以上的热水烫洗，能有效的杀灭尘螨，给孩子一个干净的睡眠环境。我们今天在节目当中来问问大家，有没有哪些你会觉得这个人足够可靠的一些细节，生活当中的哪些事儿会让你觉得这个人比较靠谱，然后呢，你会觉得自己是不是一个比较靠谱的人呢？可以在微信公众号潮台969的最下方来继续通过发送文字来参与一下我们整档节目的互动跟留言。因为你会发现或多或少会听到在生活当中的这样的一些评价，比如说你会觉得这个人足够靠谱，或者你会觉得这个人不是那么的靠谱，往往在这些可靠和不可靠的这些事儿当中都是藏在观察后的一些判断，那么这些判断呢，或许就藏在一些细小的细节当中。那么一个可靠的人，他有没有哪些细节会打动到你，就可以在微信公众号的最下方来分享一下你认定的这个人他足够靠谱，有没有哪些细节上的表现，来直接发送文字，我们就可以看到各位的留言了。我们刚说完关于守时的事情，有朋友他就说，我觉得守时真的非常非常戳人。上次约朋友吃饭，他不仅准点到，还提前查好了路线和周边的车位跟我分享，连身边啊，连附近口碑好的奶茶都会提前问我们的口味，跟他出门完全不用操心，安全感直接拉满。哎，我也希望有一个这样的朋友，哎，会我考虑很多。哎，一般都是我是做这种事的人呢。如果是我要约我朋友吃饭的话，我要提前订好那个餐厅，然后跟他讲附近哪里好没有，附近哪个地方好不好停车，然后呢附近怎么的，有没有哪些好吃的一些小店呢，可以去稍微逛一下。我记得上一次我跟我朋友吃饭，然后他订的地方，我说下班之后就去吃 OK， 然后呢他给我发了那个定位，那个定位是在哪里啊，在那个地方非常非常不好停车，我来找一下，好像就是在八一广场附近那边，非常非常不好停车。然后呢我还是提前了就是半个多小时出门，我在那个地方绕弯绕弯绕弯找了半天停车的地方，然后呢就是晚了很久嘛，差不多晚了有十来分钟，我朋友就一直打电话跟我，他说你平常不是很守时吗，怎么今天迟到了，怎么还没有来呀？我说大哥，你给我发这个地方，你不提前告诉我哪里可以停车啊？

然后呢，我在旁边找停车位找了很长一段时间，最后好像是在路边的一个停车场在停的车。那个地方吃饭啊，真的是开车去啊，真是特别麻烦，就找停车位得找半天，找半个小时左右啊。你看，有的朋友他比如说约你吃饭的时候，他会告诉你，哎，这个地方不是特别好停车，要么你就这个坐地铁过来，或者你这个轻啊，这个什么绿色出行，骑电动车或者骑那个电瓶车过门，哎，骑电瓶车过来，或者他会告诉你这个地方哪里可以停车，你先导航到可以停车的地方，把车停好，我们在那个地方汇合，汇合完之后再去吃饭。我的逻辑是这样子的啊，所以那天我就真的绕了很久啊。所以说守时是一方面，另外的话他会为你考虑的比较周全，比如说你的出行方式是什么，你会去哪些地方，对不对？然后呢，周边有没有哪些，附近有没有哪些商圈商场，诶，他都会给你规划好啊，就不会是没有目的性的出去玩，他会帮你把这些东西都规划的明明白白。有朋友他说，我觉得比较让我觉得加分的是聚会的时候，比如说有些朋友他可能会不会回消息，哪怕是比如说他在一些忙碌的场合，如果他不回消息的话，我就会觉得这个人不会特别靠谱。但是当你会发现身边有一个朋友就是回复消息有闭环，比如说你发什么东西给他的时候呢，他能够及时的回复且告诉你这个事儿怎么做的情况之下，我就会觉得比较靠谱。之前呢有找我朋友帮我问一些事情，哪怕他暂时没有消息，也会回一句说我还在问，晚点再回复你，而不是石沉大海，让人心里会觉得这件事儿一直闲着悬着没有落下去啊。哎，其实这种事儿也是蛮多的，比如说你在问某些事儿的时候，你最怕的这个回答什么呢？好好好，我帮你问一下，好，没问题啊，那过两天回复你，过两天你再发的消息，我说怎么样了，这个事儿怎么样了，我再帮你问一下啊，我再问一下啊，冷，再过两天再问这个事儿的时候有没有结果啊，等一下我再帮你问一下啊，就是这样的循规蹈矩会让你觉得这个人不是特别靠谱。就做某些事儿的时候，你就可以给一个准确的答复，能完成或者是不能完成，你去问，问了之后会觉得有没有结果，有结果 OK, 没有结果 OK, 那就再谈，对不对？而不是一直拖着拖着拖着就会觉得不是特别靠谱啊。有朋友他说，我觉得吃饭的时候呢会主动的照顾别人的感受非常非常可靠，就像刚才那个朋友说的，就是有的朋友呢他会特别特别惦记这个人有没有哪些忌口，有没有哪些东西是不吃的，这些小细节真的比较戳动人。还有朋友会觉得，我觉得迟到一定要提前说，因为生活当中真的会碰到很多这种不是特别守时的朋友。他说，上次我跟我好闺蜜约好见面，然后朋友路上遇到了堵车，提前20分钟跟我说，还让我别着急慢慢走，而不是让我傻等半天连一个消息都没有，好感度会直接拉满。碰到事儿或者路上有临时的情况，可以发个信息说一声，而不是说那个一点消息都没有，然后自己白白在那里等啊。精灵到哪里去了？精灵在出差，对，这两天他在出差，在长沙。大家如果说有他微信的时候，你能看到吧？他这两天有在发朋友圈，我们有一个活动在长沙，所以说呢，他这两天在长沙在做这个事情，这就是可靠啊。可靠，所以说有些事儿就得我们主任去完成啊，是不是？就得交给他呀，交给他去完成啊，是不是？这是可靠的表现。有朋友他说，我有个朋友，每次都是我先发信息给他，我不发信息，他可以一直不发信息给我，慢慢的我就不联系了，感觉有点浪费感情。当然有的时候你跟朋友之间的维系不能只靠单向的，我是这么认为的哈。所以我会觉得可靠的关系它建立在什么呢，就是建立在哪怕是有事儿或者是很长时间没有联系，有的时候你会跟他发信息，或者你有的时候他给你发信息的时候有这个正向的反馈啊，而不是说一直没有消息，不是靠我来一直发信息给你来维持这段感情，也不是说就是一定要靠某一些相关的联系才能够稳住我们的这个朋友的关系。我是个人认为是这样子的，就是其实朋友之间也是双向的，有的事儿他会跟你分享，有的情况呢你也会跟他分享一些事情嘛，对不对？有朋友他说，我认为可靠的这个点就是一个人能有良好的解决问题的能力，而不是遇到问题只会干着急，快速的想到解决问题的方法，会让我觉得这个人非常可靠。我们在刚开始的时候呢有跟大家讲某一篇文章当中有提到，就是可靠的人他身上一般会存在三个特质，提到了一点就是在遇到问题的时候不甩锅。比如说有的时候大家在碰到问题的时候，有的朋友他可能会抱怨跟埋怨说，这个事儿不归我管，这个事儿是他的问题，就是在那儿可能会有一些相关的脾气上的争论，就是开始争到底是谁的问题，到底是你的问题还到底我的问题。可靠的朋友，可靠的人哈，他第一想法是先把这个责任是我自己的，那我就自己去处理，然后呢去想解决问题的方式跟方法，就跟这个朋友提到的一样的，就是在遇到问题的时候

不甩锅，而是去想怎么去解决，这个就是可靠的一种表现。还有朋友在我们的平台留言，他说我觉得帮忙带东西算钱特别清楚的人其实也算是比较可靠的。因为之前呢有一些朋友之间，他比如说你让他让我帮忙带什么东西的时候，不就是不会把那个付款的转账给到我，比如说我帮他带了咖啡，帮他带了零食，就是带了之后这个钱也没有转给我。但是之前我有的同事让我帮忙带咖啡的时候，他会主动跟我讲，他说哎，多少钱，这个多少钱我转给你，不会让我出现这种就是等钱或者是不会算这个钱的尴尬的场面。所以他会觉得如果说你让我带了什么东西，然后呢第一时间主动问我这个到底多少钱呢，有多少钱我转给你啊，这件事儿他会认为这个人算是比较可靠的，起码是这个分得清楚嘛，而不是占便宜的那种朋友，是不是啊？我之前也碰到过这种情况，就是如果说读大学的时候吧，那时候应该是，就是经常会有朋友让我帮他带什么东西，带一个什么零食啊，带一份饭什么的，然后到后面他们也会忘记，但是这种事儿你又会觉得比较尴尬，不好意思会开口问他要，就会说你会觉得会不会说了这句话会打破你们之间的壁垒啊，会让他觉得你是不是一个斤斤计较的人，也会觉得他是不是就是一下忘了，过两天他可能就会主动跟你提这个事儿。但是当你有这种想法的时候，你其实也在为这个朋友考虑，如果他过了很长一段时间都没有提起这件事情，那就证明他就是想占便宜啊。所以说我觉得这种细节啊，这种习惯是比较好的。比如说有人叫你一块出去吃饭，没有说请这个字的时候啊，吃完之后多少钱主动跟他问 AA 多少钱，算一下多少钱转给他。比如说你有麻烦让这个人帮你带什么东西的时候，带了之后主动提出来多少钱啊，这个东西多少多少我转给你，这个就是能够让这个人稍微的放心一点，然后也会觉得你稍微靠谱一点，起码不会因为这个金钱的往来然后呢有一些相关的争执啊。有朋友他说，大家会不会觉得比如说出门的时候包里多带一些东西的人真的很贴心呢？比如说会觉得今天下雨的时候，是不是会觉得今天下雨的时候，然后包里就会带一把伞，会觉得这个人很贴心。比如说包里面会常备一包纸巾，有的时候可能需要的时候呢，问他有没有纸巾，他就会掏出纸巾来，就会觉得这种朋友在生活当中的细节他会想的比较多。常备伞常备纸巾在身上的人，就会觉得哪怕是有一些突发的情况，你问到他他就能够帮你解决。千玺也很可靠啊，会请我们吃杨梅啊。哎，我自己好像，我那天有去抢那个，我昨天有跟大家说嘛，我们那个杨梅的事情。昨天我有去买那个杨梅，昨天就是大家在做那个连线的时候，其实我自己也在偷偷下单，我抢了一单，我想买那个果王，买那个大果，因为我们同事跟我讲，他说果王确实这段时间已经卖完了嘛，就没有果王了，所以我只能买到那个大果跟中果。后面我买了一个那个大果，目前还没有到啊。还没有到，有买到的朋友吗？有这个上周买了然后吃到的朋友吗？觉得还不错吗？我们这次的杨梅，因为其实我自己吃了蛮多的嘛，我们在办公室的时候呢，我们同事从霞江也带回来一些杨梅，然后呢在办公室来分享，那个杨梅确实品质还可以，我就买了一点，想着是端午节带回家之后呢可以给家里的爸妈吃嘛，运输的时间还有啊，对不对，运差不多要运两三天，到了就可以直接带回家了。要不这样啊，等我下次我们还有的时候，我再下一单。不对呀，我怎么请大家吃？大家不在我们单位啊，最主要的。有朋友他说，这样说我应该是一个靠谱的人。我一般叫别人帮我带东西，我会主动给别人钱。嗯，这个是很好的。就算别人不要，我都会说得清清楚楚，下次才好意思让他帮忙。然后呢，一般出去吃饭，我所有的朋友都知道，我只会 AA， 我不会去让任何一个朋友请我吃饭，除非说有个特殊的节日他要庆祝一下。当然，如果是有朋友或者是同事让我给他们带东西，他们不主动问我多少钱，不主动问我给钱的话，我也会主动问他们要，没有什么不好意思的，本来就是帮忙带，我又没说我买单我请客，对吧，没有什么不好意思的。我以前会有这种想法，真的会有点不好意思，但是现在我觉得脸皮厚一点其实也还可以啊。有朋友他说，等端午回霞江老家去树上吃吃看，可以啊，因为之前好像有我们那个霞江当地的朋友们，对不对，
之前我记得有留言，他说哇，我们都不知道江西就是我们的吉安峡江有冬葵杨梅。然后呢，在节目当中介绍之后呢，很多朋友尤其是吉安当地的老乡，他们就说哎，回家可以来品鉴一下。欢迎大家哈，如果大家有吉安的朋友们，到时候端午回家的时候可以去到我们那个杨梅基地去稍微的采摘，然后呢品鉴一下，真的品质很不错啊。我就在等着我那一筐看什么时候回来啊。好了，今天问问大家，生活当中哪些细节会让你觉得这个人足够的可靠？有的时候呢，有一些可靠的朋友，身边有一些可靠的家人，或者身边有一个可靠的同事，会让你觉得你对他足够的相信，也会让你觉得把这个事儿交给他做哈，完全是可以的。哪怕是作为朋友之间的相处，你也会觉得他是一个很好的人。那么哪些细节可以证明这个人足够可靠呢？可以在微信公众号潮台969的最下方来继续通过发送文字的形式参与一下我们整档节目的互动跟留言。18:12，我们接下来呢还有一些相关的东西要给大家介绍一下，应该大家都知道的，就是我们的旅游线路的介绍时间。如果大家在今年的暑假想要出去玩一趟的话，真的可以来选择跟着我们一块走。我觉得我们算是比较可靠的吧，各位朋友们啊，跟我们出去玩应该是很可靠的哦，因为我们之前都是有主持人带队的，然后呢品质上确实有一定的保证，价格比较划算，品质有保证，而且玩的比较靠谱。我们在这个暑假为大家推出了几条算是很靠谱的，而且价格比较划算的，让大家能够真真切切去玩的开心的几条旅游线路。第一条是我们的新疆之旅，如果没有去过新疆的朋友们，真的可以趁着现在的暑期的机会啊，去新疆玩一趟。而且现在新疆的天气也真的还不错，我有新疆的朋友吧，他就在乌鲁木齐那边，现在呢去的新疆的天气是正好比较适宜的。这一次呢，在暑期的时候呢，为大家打造了这一趟纵贯天山、独库伊犁的新疆之行，有这个驰骋中国最美公路独库公路的体验，还有这个穿越那拉提的空中草原打卡薰衣草花海的感觉，以及赛里木湖的环湖加帆船旅拍，定格大西洋最后一滴眼泪。美食方面呢，为大家准备了新疆当地的特色美食，羊肉串、大盘鸡、手抓饭等等，都是新疆当地特色的风味，吃到地道的新疆美味。住宿方面为大家安排的全程都是携程三钻和四钻以上的酒店，舒适不将就。给大家说一下我们这趟新疆之行的行程安排的时间是7月11号和7月18号，是我们的双飞8日游。那么另外就有7月10号和7月17号，是我们火车往返的双卧10日游。因为这个出行方式不一样，所以说价格上会有一定的变化。如果您选择双卧10日游的火车之行，价格是5699元。如果选择双飞8日游的这个飞机往返的话，价格是7999元。因为现在是新疆的旅游旺季，所以说呢这个机酒的价格会稍微贵一点，但是我们这个都是一价全含的哈，包含往返的机票，包含了这个8到10天所有的这个住行玩都会在里面。如果大家感兴趣的话，7月份的时间，如果大家有时间有空感兴趣，你就可以来回复关键词新疆来进群咨询，了解一下我们现在正在招募的这一趟新疆的旅游线路。现在去新疆真的是好时候，感受一下这个当地的自然风光，来品鉴一下新疆当地的美食美味，然后呢去到少数民族感受一下这个不同民族之间的这个相关的多元的文化哈。回复关键词新疆就可以来解锁了解我们这次的新疆之行了。第二条旅游线路正在为大家介绍的是我们的西北环线之旅，8天时间我们走进大西北，不单单只去一个地方，我们这趟环线之旅去的地方比较多哈，大家就可以来了解一下。这一次的环线之旅，只要你能够想到关于甘青最火的一些景点，我们都会在这8天时间当中带大家去打卡跟了解。你能够想到的这个关于甘青的一些景点有哪些呢？比方说哈，我们的这个甘青当中最火的一些青海湖、茶卡盐湖，还有这个鸣沙山、莫高窟、月牙泉、丹霞、翡翠湖、黑独山、祁连草原。因为我们有8天时间，所以说呢能够让大家玩得更加尽兴哈。这一趟丝路甘青全景8日游的这个思想小团，同样也是包含往返的这个出行的费用，包含了8天的所有的住宿和游玩，价格是4780，一价全含，两人同行可以减100块，4680，你就可以来解锁一下我们现在正在招募的这一条新疆的旅游线路了。全程零购物、零自费，还有没有任何的这个强制和隐形的消费在当中。
住宿全程是升级的四钻级别以上的酒店，而且呢娱乐项目也比较多，有这个专门的旅拍，还有湖景大片、飞天写真，随手一拍就能够刷爆朋友圈，还有滑沙、冲浪、秋千、骆驼拍照、藏服体验、骑马、射箭等等等等，一次性来游玩一下我们所有的西北的一些相关的景点。而且呢我们全程都有这个专属的旅游管家为大家全程贴心的安排，所以大家感兴趣可以来回复关键词西北，在这个六到七月份来了解一下我们这个西北的相关行程，价格是4780元。最后一条，我们的内蒙五日游的全景旅游线路也正在招募过程当中。内蒙纯玩双飞五日游，品质航班南昌直飞往返呼和浩特，全程零购物零自费，同样也是哈、啊，包含往返机票的价格只要3580元啊，3380元，对不起啊，3000多块钱。你就可以去内蒙玩五天，其实这个价格也是比较划算的，而且还是包含了往返的机票在里面的。有哪些著名的景点？比如说我们这个内蒙比较火的呼和浩特，还有锡拉木人的草原，鸣沙奇观的响沙湾，自然奇观的乌兰哈达火山。而且呢我们还有一些专属的一些项目会赠送给各位，比如说有这个民族火把的篝火晚会，我们一块去体验一下，感受一下这个游牧民族篝火晚会到底是什么样子的。还有专属的蒙古的牧场，很多小朋友们比如说喜欢骑马呀，比如说去游玩一下射箭呢，都可以去感受。还有草原专属的迎宾酒在等着各位。美食方面呢，有乌察美食手把肉、宫廷盛宴炸马宴，感受我们草原当地的风味。在住宿方面，我们还特别为大家升级了一晚草原蒙古包的特色住宿体验，专享福利价3380，两人同行减100元，3280。另外我们提醒各位，我们这个团是支持常规团、精品小团还有私人定制团，多款路线可以选择，而且还可以单独订机票。比方说你想去内蒙玩，但是你觉得就是旅游线路这方面我觉得好像不是特别 match， 我就想自己去玩的话，没有关系，你也可以找旅游社来单独订我们的这个去内蒙的机票。因为其实找旅行社来订机票的话价格就会更划算，所以各位朋友们，如果说你想这个报名参加了解，就可以来回复关键词内蒙两个字来直接进群咨询报名就可以了哈。目前我们正在招募的就是这几条旅游线路，大家如果感兴趣就可以在微信公众号潮台969来回复对应的关键词。再回顾一遍，我们的西北八日游，还有我们的新疆八到十日游，还有我们的这个内蒙的五日游，以及我们在上个时间点给大家介绍的云南的六天游啊。如果大家对哪条旅游线路，你说暑假的时候想出去玩一下，想出去走一走看一看，都可以在微信公众号潮台969的最下方来回复我们的旅游线路的关键词来解锁就可以了。因为每个人好像想去的地方都不一样哈、啊，大家就想趁着暑假的时候，对不对，来了解跟关注就可以了。在微信公众号潮台969来回复对应的关键词，你就可以来进群解锁报名了。18:19了，各位朋友们，我们今天聊的话题有没有忘记？问问大家有没有哪些生活当中的一些细节会让你觉得这个人足够的可靠，会觉得让你会觉得这个人哎，把事儿交给他，他能够做好完成。细节上的一些东西啊，生活当中的一些细节会让你觉得这个人足够的可靠，可以在微信公众号潮台969的最下方来继续通过发送文字的形式参与一下我们整档节目的互动跟留言。那么接下来呢就到了我们的听歌时间啦。接下来要听的歌曲是来自于我非常喜欢的一位 R&B 歌手，他的名字叫 J. Shion， 为大家带来的歌曲叫做《冠老板》。歌曲之后马上回到节目当中。

礼物都有点心不要吃掉贵的。老板今天下班想要吃什么，他说随便有什么吃什么，吃什么都不对，那你刚才干嘛不说，他说不要一直问他为什么。道歉没人先说，每天睁开眼都在切磋，不管我再怎么做标准都不够，他说不是他要求我才去做，但是啊大姐你不说谁又会懂，我又不是你肚子里的蛔虫，我只是个打工仔，稍微高富帅还是在着你的手上，我的关了。

0: 您正在收听的是江西故事广播潮台969，现在是傍晚六点。
1: Number one，
2: 潮台
0: 风吹麦城浪，蝉鸣夏始忙。假如生活有开关，夏天开启的就是一件快乐。烧烤、汽水、冰西瓜、单车、夕阳、看晚霞，这个夏天还有脚踏实地的耕耘，忙而不慌的时光。六月听潮台969，快乐放大，美好一下。

0: 潮爸晚餐由潮台九六九、成功九九二联合播出。
1: You're tuned to FM 96.9 and 99.2.
0: 当都市的晚高峰渐入节奏，是时候给忙碌的一天寻一份质感陪伴。
2: 换新上线，
0: 潮派晚餐
2: 由潮台九六九、
0: 成功九九二
2: 联合推出，
0: 解锁晚高峰全新打开方式。
2: 放缓步调，用时尚镀上一层生活的仪式感。
0: 锁定潮台九六九、成功九九二晚高峰的质感时光，从这里开始。

来自于胡彦斌为你带来的歌曲《婚礼进行曲》，晚间的18:40，欢迎你继续锁定收听潮台969为你带来的潮派晚餐。各位晚上好，我是千玺。这两天大家有没有刷到歌手2026的相关的词条？因为确实胡彦斌老师的相关的表现，然后呢也在这个歌手2026上面被很多人看到，也认可编曲大魔王哦。然后呢有很多的一些舞台也是比较出圈，还有一些这样的淘汰的名额，也让大家会觉得稍微的有一点惊讶。我看到好像这一周的补位歌手吧，补位歌手当中有几位熟悉的面孔，据说这一次杨坤老师也会参加歌手。哎，记得杨坤老师好像之前有参加过歌手的舞台，然后呢这一档现象级的音综呢也备受大家的关注。这一次胡彦斌的表现呢也让很多人都看到了他编曲大魔王的实力哈。但是有一些这个可能相关的言论会觉得好像胡彦斌的嗓子呀会觉得好像稍微有点哑，好像感觉唱某些歌曲的时候嗓音的这个退化会让人觉得就是机能上的退化会比较明显。所以说呢关于胡彦斌的编曲也得到了很多人的认可，然后呢关于胡彦斌的这个嗓音状态呀也受到了很多人的这个相关的热议啊。总之呢大家可以来期待一下本周五的歌手现场。我是个人比较期待杨坤老师再次回到歌手的节目当中有哪些表现，因为其实这一档音综哈也陪伴了很多很多朋友们，从这个高中时代呀大学时代然后再到现在歌手的舞台依然保持在那里，也孕育了很多的现象级别的舞台，也培养了很多新生代的歌手。那就比较期待一下看看这一周的舞台当中有没有哪些全新的表现啊。回到节目当中，今天来问问大家有没有哪些细节会让你觉得这个人足够的可靠。大家也可以继续通过微信公众号潮台969的最下方继续通过发送文字来参与一下我们整档节目的互动跟留言。生活当中呢我们或许会有这样的一些评价，比如说你会觉得这个人不太靠谱，这个人还挺靠谱的，而这其中的靠谱和不可靠往往就是在

一些观察后的判断。那么这些判断呢，或许就藏在一些微小的细节当中。哪些可靠的人，会有哪一些细节会比较打动你，可以在微信公众号的最下方来分享一下。那生活当中有一些这样的朋友，他的一些小细节会让你觉得他足够可靠。我们再来看一下18:20，有的朋友的留言刚才没有念完哈。有朋友他说，我觉得收拾东西不丢三落四的人就特别可靠，每次跟朋友出去玩结束，他都会检查一遍座位和周边，确认没有落东西，跟他一起从来不用担心丢手机丢钥匙。你这样一说，我感觉我自己好像不是特别可靠的样子啊。我觉得我每次出去旅游的时候，出去玩的时候，收拾东西都会收拾的比较好，就哪些东西该带哪些东西不该带，收拾的都比较井井有条。但是有一个问题，就是我每次出去玩，出去旅游长期玩哈，比如说玩一个礼拜或者玩这个8到10天，总会落点什么东西。之前呢，这个出去玩带队出去玩的时候，我最离谱的是我落了好几件衣服在酒店里面啊。就真的有的时候特别糊涂，不知道因为什么，就是丢三落四。有的时候呢，太丢三落四也会让别人觉得你这个人好像不是特别可靠。还有朋友他说，工作交接讲得特别清楚的人非常靠谱。之前同事离职，把手里的工作分门别类的整理好，连每个文件在哪儿、对接人是谁都标注的明明白白，接手的时候呢就完全不费劲儿。这就是工作当中井然有序、条理非常清晰的一些朋友的表现。比如说要交接工作的时候啊，他会把一些该怎么做或者是该交接给某一个人怎么去完成跟你讲得很清楚，而不是这个哎我就给你了啊，我不管了哈，这就让人很慌神啊。有朋友他说，我觉得随口说的喜好会被记住。上次跟我朋友提过一次我对芒果过敏，后来每次一点奶茶或者吃甜品的时候呢，他都会去特意提醒店家不要放芒果。所以说这种细节跟这个人相处会觉得真的特别有踏实感。你这个留言我感觉有点像在说你的另外一半啊，是一股秀恩爱的感觉，我没有秀到啊。有朋友他说，我觉得吃饭的时候呢，结账不装糊涂的人非常可靠。还有人吃饭结账的时候装糊涂，是不是揣着明白装糊涂？我请你吃饭，最后结账的时候，你结吧。我们来看看这朋友怎么说的哈。他说，吃饭结账不装糊涂的人，不装糊涂的人很靠谱。每次跟朋友 AA 聚餐，他都会主动算好钱发群里，不会故意的抹零，也不会多要，哪怕几块钱的差价也说得非常清楚，所以说相处起来特别省心。跟我之前那个朋友就完全不一样了。每次比如说找我出去吃饭的时候呢，吃完饭哎，你先把账结了，到时候我转给你，说完这句话之后呢就没有下文了。总之呢，请他出去吃饭或者他请我出去吃饭，没有一次是不是我买单的啊。你看，真的不就是让人觉得不靠谱吗？明明是你请我吃饭的，到后面结账的时候呢，又变成我请客了啊！就是像我们刚才说的那种有借有还，或者比如说有的朋友这个生活当中需要他帮你带点什么东西的时候，到最后的这个结账的时候，你会发现有的朋友他就爱占小便宜哈。比如说我帮朋友带了一个什么东西，到最后我给他了，最后呢，到了这个给钱的时候，含含糊糊不给了啊！哎，其实就会觉得让人很生气啊。有朋友他分享了一个他的经历，他说，上次我搬家找我朋友帮忙，他不仅提前到，还带了打包袋和胶带，连易碎的杯子都特意用气泡膜包好，比我自己考虑都还周到。有一次在搬家的时候呢，他考虑的比较多，然后呢也会非常主动的帮我去搬一些沉的东西，感觉他是比较靠谱的。因为他的存在，我感觉搬家都变得轻松了很多。这个就是一个细节控，这个朋友会帮你考虑的东西会比较多，所以会让你减少一些相关的负担，也会让你觉得这件事交给他做非常非常可靠。你看生活当中这些细节都会证明这个人算是比较可靠的。嗯，还有朋友他说了，我说一个我的经历哈。他说，我之前有个朋友呢，就是那种大舌头啊，这个说什么话呢都不会，就是不会过脑子嘛，说什么承诺随口就说啊。所以我觉得不随便承诺的人反而更可靠。有的人答应的特别爽快，结果转头就忘了。靠谱的人呢，不会随便的拍胸脯，但是呢，只要是答应了，就一定会踏踏实实把事情给你办好。嗯，这个其实说的很在点上啊。有朋友会觉得就是什么人啊，有的朋友他可能什么事儿承诺的比较快，我愿意交一个事儿给你做， OK 没问题，那个你答应我做的那个事儿做了吗？哎呦我忘记了啊，你不可靠，这就是完全不可靠的一个表现哈。有朋友他说，如果在一块儿做一些事儿的时候可以互相交流，会去倾听别人的意见或者看法，懂得顾全大局，就会感觉很可靠，相处起来特别舒服。有没有发现很多朋友的留言呢，就是你们建立的这个关系都是在朋友之间，朋友之间的一些表现会让你觉得跟这个朋友相处起来特别的轻松。

如说出去玩的时候，他给你考虑的比较周全，这个东西有没有落下，这个东西有没有带。比如说你跟他相处的时候呢，不会因为这个转钱而存在一些尴尬。请客吃饭的时候呢，都是 AA， 主动的会把这个钱转给你。工作当中也是，这个朋友你只要把事儿交给他，他都会帮你非常安排的井然有序的去完成。还有像这个朋友他说的，什么事儿呢都会有商有量，对不对？有互相的交流，把这个事儿呢能够做好，然后呢互相的去倾听，能够去了解对方的意见跟想法，这一点是真的非常非常重要。有的朋友他可能就是觉得，我既然答应了做这个事儿，那所有的东西都得按我的来，你们的想法我一概不听啊。这种有的时候呢，往往最后的结果也不是特别好啊。这个朋友就可能就会觉得，哎，我们有商有量，而且呢我说的什么点儿他可能会考虑进去啊，有的想法呢他能够接受，这种人就比较靠谱啊。有朋友他说，喝完酒的时候呢，我觉得酒品确实比较重要。我之前呢有个朋友，他喝完酒之后呢，我觉得他比较靠谱，然后呢他会一一叮嘱大家安全到家之后呢给我们发个信息，然后呢挨个确认我们都打到车，还会让我们到家报平安，最后自己是一个人走，自己最后一个走哈。细节里面全都是满满的安全感跟靠谱，有这样的朋友存在呀，我真的觉得特别好啊。什么事儿都给你提前规划好，什么事都给你提前安排好。有一些这样的聚会的时候，哪怕难免可能有一些这样喝酒的局儿啊，最后呢他也是提醒你啊，到家之后呢一定要发个信息啊，到家之后呢有没有什么情况一定要跟我说。其实这就是好的朋友的表现啊，会提醒你去做一些事儿。有朋友他说，这个我觉得情绪稳定的人非常非常可靠，具体表现在哪里啊？他说这个之前我让朋友帮忙，然后呢这个改了一个文件啊，因为当时比较着急，然后呢我自己又很急着想把这个东西改好，于是呢我就发给他，我说帮忙改一下，然后呢顺便帮我看一下哪些东西排版呢和逻辑啊有没有哪些错误的地方。他就先安慰我，他说你别急啊，这个事儿慢慢来，我会帮你完成。所以呢他当时可能会觉得，即便是自己情绪比较高亢的时候，比较着急的时候，把这个事儿交给我朋友他做，首先他第一方面安慰我，他说没事儿，这个事儿我们可以做完。第二，他会帮我把这个事儿做得比较靠谱哈，所以他认为情绪比较稳定的人，哎，做事儿也会顺流，而且呢，这个情绪比较稳定的人，你跟他一起共事啊，或者做某些项目的时候啊，都会非常非常的靠谱哈。哎，我觉得其实情绪稳定真的很，我觉得其实真的很能够体现一个人的他这个想法呀，或者一个人这个度量在哪里哈。比如说有的时候呢，我们都会面临这种情况，你这个开车赶这个，尤其是你要赶高铁，或者是你这个赶飞机的时候，如果是临时临了的时候，或者是改错了，或者是买错票的时候，都会非常着急。这个时候如果有一个朋友，他会告诉你这个事儿啊，我们冷静来改签，或者是呢这个找最快的路线，全程都不会抱怨，也不会发火。这个时候你就会觉得，嗯，身边有个这样的朋友真的很靠谱啊。有一些细节他就会让你觉得这个人他是足够靠谱的，也有一些细节会让你觉得这个人他做事的时候呢，你能够稳定的把这件事做给他啊，交给他来做。这些都是生活当中一些细节的表现，欢迎各位可以继续在微信公众号潮台969的最下方来分享一下，哪些细节会让你觉得生活当中这个人是足够可靠的。大家也可以看一下我们刚才这些朋友的留言，看看自己有没有就是对证一下哈，看看自己是不是朋友眼中那种可靠的人。18:51了，各位朋友们，我们接下来呢还有一个相关的介绍要给大家说一下，是我们的旅游线路。我们也是足够靠谱的啊，很多很多听众朋友们选择跟我们这个出去玩的话，我们的这个行程都是比较可靠的，而且玩的都比较开心啊。所以说大家在今年暑假你想这个出去玩啊，然后呢想不想让自己那么操心的去规划线路，想让自己稍微省心一点，交给一个靠谱的团队来去完成，绝对是没有错的。接下来呢，我们要给大家介绍一下我们在目前正在招募的内蒙古的旅行团。这一趟旅行团它也是我们所有的旅行线路招募当中性价比是算比较高的一趟，因为它是双飞五日游，而且呢它是包含了往返的机票，包含了所有你在五天内蒙古所有的这个吃住行的费用在里面，而且呢我们都会有一个专属的私人的管家啊，旅行管家来帮大家一一来进行安排。所以说呢行程上的安排非常靠谱，这个住宿方面呢也是非常贴心，吃这方面呢也是特别特别棒的。所以说呢这一趟行程大家可以来了解一下，我们在六月份的时候有为大家打造我们这一趟内蒙古纯玩双飞五日游品质航班，南昌直飞呼和浩特，全程零购物零自费，品质保障，包含往返机票的价格现在是3380元，就可以来报名解锁我们现在正在招募的内蒙古的旅游线路了。有哪些核心的景

点呢给大家说一下，我们这次呢会去到呼和浩特，还有希拉木人草原、鸣沙奇观、响沙湾、自然奇观乌兰哈达火山，我们去一一的打卡这些自然景点，而且呢还有一些尊享超值赠送给到各位，蓝色偶遇的哈达，还有民族火把的篝火晚会、响沙湾娱乐套票都会包含在内，策马草原、蒙古专属的牧场草原的迎宾酒都给大家安排上了，蒙古的特色美食一件都不会落下，有乌茶美食、手把肉、宫廷盛宴、炸马宴，带大家来感受一下我们草原的特色风味。而且呢我们还有一晚特色的住宿，邀请大家跟着我们一块去体验，我们会带大家一块去感受一下一晚特色的草原蒙古包住宿体验。因为我之前有去过内蒙古嘛，然后呢这一趟行程我确实会觉得比较满意，因为他们当地的美食真的太好吃了。如果有去内蒙的朋友一定要去品鉴一下当地内蒙的这些牛羊肉啊，真的非常新鲜，特别好吃。而且呢那个蒙古包的住宿是让我印象非常深刻的，我觉得那个住蒙古包的体验还是不错的。我们在那个蒙古包当中，它好像是一个牧场当中，然后呢所有的那个蒙古族的牧民在当地会准备一个篝火晚会，所以说喜欢这些体验的朋友们呢就可以来抓紧时间来报名，现在价格3380元，两人同行可以减100块，3280元就可以解锁我们这次的内蒙行程，让自己暂时的放下忙碌，给自己的身心放一个假，把时间留给风景，沉浸式的来感受一下我们内蒙的这一次旅游线路。同样的话，我们这趟行程呢还可以有常规团、精品小团、私人定制团，多款路线可以选择。比如说你说是比如说这个多几个朋友啊，然后呢一家人出动的话，我们就可以来定制一个家人团。而且提醒各位，我们这趟行程它是支持单独订机票，比如说你想去内蒙玩，但是你可能对这个行程安排有一些冲突，那么你就可以来单独的订机票来了解，找旅行社来订机票的话价格会更划算。现在价格3380，两人同行减100元，3280就可以来报名参加我们这次的内蒙线路了。怎么来报名跟咨询？大家可以现在在微信公众号潮台969回复关键词内蒙古，扫码进群来了解一下我们现在正在安排的这一条内蒙古的旅游线路。进群之后呢可以来做相关的咨询，然后呢具体确定之后想报名就可以来回复关键词内蒙古进群来了解咨询就可以了。在这个暑假呢我们有非常多的旅游线路大家可以来选择，回复对应的关键词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就可以来直接解锁，有西北的8天的甘青大环线，回复关键词西北，还有我们这个新疆团啊，8天到10天双飞双卧游，可以回复关键词新疆，以及我们的云南团也目前正在陆续的招募过程当中，回复关键词云南可以来进群咨询了解。目前就是这几条旅游线路，大家如果感兴趣你就可以回复对应的关键词在微信公众号潮台969直接来进群咨询了解报名就可以了。不快乐心事18:55，各位朋友们，我们今天节目呢到这就要告一个段落了，接下来的好听的音乐继续陪伴你的开车时光，我是千玺，那么明天晚上5点继续锁定收听 FM969， 继续为你带来好听的歌曲和好玩的话题讨论，那么接下来呢就回归到音乐当中吧，我们明天晚上5点不见不散，拜拜。

0: 您正在收听的是江西故事广播潮台969，现在是晚上7点。
1: Number one
2: 潮台，
3: 风吹麦城浪，蝉鸣夏始忙。假如生活有开关，夏天开启的就是一件快乐。烧烤、汽水、冰西瓜、单车、夕阳、看晚霞，这个夏天还有脚踏实地的耕耘，忙而不慌的时光。6月，听潮台969，快乐放大，美好一下。

家都 like me， 不能褒贬污蔑失意，总是在是 Mr. B.I.G. 似乎注定对抗命运 ，All eyes on me， 像是天生不羁，不在乎他人眼睛。You heard it， You know what's my name， 地址是 Hall of Fame， 颠覆世界，颠覆常理，不守家用水，杀不死我，只会让我变得更坚强。We go home， We go home， We go home。

0: 流动的光阴，冲不淡记忆的声音。
1: Your music, your way。
0: 潮台九六九，凝固时光，意犹未尽。

0: 潮台969潮分享。电影《银河补习班》男主马浩文是一位桥梁设计工程师，因一次意外事故入狱。
1: 替你们单位背黑锅的时候，你想过儿子吗？
0: 他失去了一切，也错过了父子相伴的最好时光。出狱后，看到儿子马飞沦为差生，不责备，不放弃。
2: 马飞没问题的，马飞完全没问题。
0: 马浩文用自己独特的方式和满满的爱，给予儿子马飞自由成长的空间。
3: 人生就像射箭，梦想就像箭靶子。如果连箭靶子也找不到的话，你每天拉弓有什么意义？
0: 教会他独立思考的能力和面对困难的勇气，陪伴他并指引他成长为一名优秀的航天员。世界上没有完美的父母，
4: 对不起儿子，爸爸也只是第一次学着当爸爸。
0: 但对于孩子而言，父母永远是孩子最好的老师。你也需要
5: 一个相信你的。潮台969，潮台 96.9。

0: 行走、
1: 健身、兜风、发呆，所有生活场景自动匹配氛围感 DJ， 全程玩咖，频率同步，潮台九六九。

0: 夏日炎炎，很多小朋友喜欢到池塘游泳。然而水下情况复杂，危机四伏，极易产生溺水事故。
1: 一旦有人溺水，千万不能手拉手救援，否则会让更多人遇险。要大声呼救，用长树枝或绳子救助。
0: 夏季来临，提醒广大家长一定要看管好自己的孩子，如若游泳，一定要在大人的陪伴下到安全场所游泳。
1: 防溺水从学会保护自己开始。
2: emo 不存在，三秒前奏点燃多巴胺，副歌瞬间让你电量满格。

0: 南昌拌粉的辣，庐山云雾的柔，都不如九六九的节奏带感。
1: Ready Go，
0: 潮台九六九，声波漫游，新鲜陪伴。

0: 89.9潮音乐，
1: 因为说唱出圈的杨和苏开始在自己的音乐里加入更多流行元素。小心思是和万妮达合作的一首 funk 元素的作品，这首歌的编曲做得真的很棒， bassline 律动充足， solo 部分也有不错的精彩表现。虽然杨和苏的唱功备受争议，但我真的想把这首歌循环到天亮，期待杨和苏更多风格的尝试。杨和苏，万妮达。

0: Number one，
1: 潮台。
2: 潮流好音乐，聆听更自在。潮台九六九音乐空间，此刻独享。

0: 婴儿未满的智慧蕴含了生活的最好境界。天气逐渐炎热，雨水慢慢增多，北方麦粒渐满，南方小禾冒尖。从春到夏，从播种到长大，有一种确定的小满足，不慌不忙，刚刚好。朝台九六九，万物向阳处，小得盈满时，是漫长岁月里的细水长流，是未来可期的美好与安心。
1: 九六九
2: Number One
1: 朝台，
3: 一份用心挑选的食材，不仅是味蕾的满足，更是对家人的深切关爱。食品安全从第一道选择开始，是我们给健康许下的诺言。
4: 每一次洗净，每一道分离，都是对生命的细心守护。生熟分开不只是操作，更是保护健康的智慧与温情。
3: 一顿饭不只是日常的延续，更是情感的传递。食品安全守护的不只是此刻，更是岁月长久的幸福与安康。
4: 让食品安全成为每一个家人的默契，成为每一顿饭的温情。因为我们守护的不只是今天的一餐，更是未来的无数个温暖相聚的时刻。
5: 高跟鞋划过城市，淡香水建造距离，时尚是一种态度。朝台九六九，此刻，朝。

0: 头脑的知识。
1: 脸皮究竟有多厚？经常听到有人说厚脸皮，其实人的脸皮与身体上其他部位的皮肤差不多，也是由表皮、真皮和皮下组织组成。一般来说，表皮的厚度平均在 0.1 到 0.3 毫米之间，真皮的厚度大约在 0.3 到2毫米。因为皮下组织里面有脂肪堆积，所以胖人和瘦人之间的差别特别大。但即使把皮下脂肪也算进去，皮肤的厚度也只在1到4毫米之间。事实上，脸皮算是人体皮肤比较薄的部分，如果除去皮下脂肪，9个月婴儿的脸皮厚度约为 0.04 毫米，15岁时的脸皮厚度约为 0.07 毫米，35岁时的脸皮厚度为 0.1 毫米。总体来说，人的脸皮并不厚。
2: 969 Number One 潮台。

0: 跟着节奏踩点潮流地标，解锁隐藏款城市新玩法。Go, go, go！ 音乐潮流家就在潮台九六九。潮台九六九。
1: 孩子开心时脱口而出的歌谣，风吹麦浪，从树梢传来的沙沙声响。将调频锁定96.9后，调大音量。
2: Billboard 最热100单曲排行，
1: 打破枯燥乏味，注入全新趣味。江西故事广播潮台969，一起发现新奇，遇见惊喜。
3: 一粒一粟源于我们脚下的土地，精耕细作，呵护这份健康与安心。土壤是自然的承载，粮食是土壤的馈赠，是万物之源，也是生生不息。守土有责，善待脚下的土壤，共同守护粮食的安全生命线。江西广播电视台公益呼吁，让我们守护好每一寸土壤，把饭碗牢牢端在自己手中。
0: 音乐霸道而至，声音肆意缠绕， Music 尽情聆听。这里是潮台969，潮台969。

拒绝空想，欢迎放空，音乐潜力无限大，好音乐只在潮台969。潮台969。

0: 您正在收听的是江西故事广播潮台969，现在是晚上8点。
1: Number one，
2: 潮台
0: 风吹麦城浪，蝉鸣夏始忙。假如生活有开关，夏天开启的就是一件快乐。烧烤、汽水、冰西瓜、单车、夕阳、看晚霞，这个夏天还有脚踏实地的耕耘，忙而不慌的时光。六月，听潮台969，快乐放大，美好一下。

您锁定的是江西上空最潮电台，潮台九六九 ，Number One 潮台。The number one, FM 96.9.

0: 台969潮分享。动画电影《飞屋环游记》，主人公卡尔小时候有着探险的梦想，长大后和妻子约定要去天堂瀑布探险，直到两个人都到了迟暮之年也未完成。后来妻子去世了，面对每天催着他搬家的建筑施工人员，卡尔决定带着妻子的梦想出发。原本一帆风顺的旅程却被一个不速之客打破，说话滔滔不绝也热爱探险的小男孩罗素闯入了卡尔的探险旅程。
1: Please let me in。
0: 他的出现打乱了卡尔原有的计划，但是小男孩也给卡尔带来了无与伦比的快乐，让卡尔找回了最初的自己。有时候坚持梦想的意义并不一定是实现它，而是在这个过程中一定是快乐的。梦想的实现到何时都不晚，追逐自己想要的才更酷。
2: 潮台969，潮台 96.9

0: 新鲜打榜音乐，每日空降。
1: We will be back soon。
0: 爆款歌单分秒刷新。Play music。潮台九六九，比算法。

0: 破内卷，解开束缚，跟上潮流，领跑全场。Let's go！ 江西顶尖潮流音乐电台，潮台九六九，全江西都在听。
1: 习惯对着屏幕微笑，却和身边人少有交流，
2: 向陌生人吐露心声，却从不告诉最亲近的人。
1: 从现在开始多关心身边的人吧，放下手机，给家人一个笑脸，
3: 停止刷屏，陪爸妈聊会儿天。
4: 心需要沟通，爱需要表达。
1: 江西故事广播潮台九六九公益提醒，和家人朋友一起时，不妨放下手机，多点陪伴，让心更近。
5: 九六九
6: Number One
5: 潮台，
0: 城市精彩，音乐潮流来袭。
1: 您正在收听的是江西故事广播，潮台九六九
7: FM 96.9。

我的音乐态度，你的潮流标签。这里是江西故事广播潮台九六九，潮台九六九。

0: 潮台九六九潮音乐
1: 霓虹花园把歌曲作为保护自己的武器，所以他们的歌里有一种能安心包裹情绪的柔和。无人的海边把霓虹花园的浪漫属性展现了出来，这首歌很容易把一些触动感强烈的片段装在你的心里，不管是一个人还是两个人都可以很浪漫。霓虹花园，无人海边。

0: 没有不可跟随的节奏，只有一气呵成的旋律，没有不可分享的音乐，只有不善选择的耳朵。从欧美金曲到华语乐坛，倾听最多好音乐，只在潮台969。
1: 每年夏天，随着天气逐渐炎热，学生溺水事故进入一发多发期。如何做好防范，远离溺水？请牢记以下六步：
2: 不私自下水游泳，不擅自与他人结伴游泳，不在无家长或老师带队的情况下游泳，不到不熟悉的水域游泳，不到无安全设施、无救护人员的水域游泳，不熟悉水性的学生不擅自下水施救。
1: 珍爱生命，远离溺水。
0: 网络全球音乐榜样，塑造缤纷城市印象。这里是独一无二的 FM 96.9 潮台969。

每天拆开声音盲盒，互动玩法每周上新，潮流达人的听觉街头暗号，潮台969。

0: 从草原到都市，人未动，舌尖已翻山越岭。从摇滚到流行，听着歌，心情已乘风远航。用食物治愈情绪，用音乐天马行空，在对的时间品最纯正味道。每一个元气满满的时刻，都有潮台969为你开启。
1: 兄弟，做兼职吧。
2: 兼职？哪有这时间呢？
1: 我有路子，只要你能提供闲置的银行卡或电话卡，剩下的不用管，坐等收钱就行了。
3: 哎，打住打住，随意出借电话卡、银行卡、个人账户等，帮助实施电信网络诈骗，都是违法犯罪行为。天上不会掉馅饼，贪图小利有陷阱。
2: 请您妥善保护自己的身份信息，不出租、出借、出售个人电话卡、银行卡。全民反诈在行动，不做电诈工具人。
4: 前天好音乐，全程都在听，刷新潮流金曲，就在江西潮台969 FM 96.9。

0: 您正在收听的是江西故事广播潮台969，现在是晚上9点。
1: Number one
2: 潮台，
3: 风吹麦城浪，蝉鸣夏始忙。假如生活有开关，夏天开启的就是一件快乐。烧烤、汽水、冰西瓜、单车、夕阳、看晚霞，这个夏天还有脚踏实地的耕耘，忙而不慌的时光。六月，听潮台969，快乐放大，美好一下。

0: 潮台九六九潮分享。
1: 干咱们这一行啊，最重要的是手艺。
0: 电影《物欲之王》在一次搓澡服务中，富二代肖翔和搓澡工周东海发生矛盾，周东海面临生活的困境。
2: 现在一个都没有。
0: 一次意外，肖翔技艺全失，周东海恰巧撞见，便心生一计。
3: 正好我收留了。
0: 于是，一个富二代开始了一段终生难忘的搓澡生涯。
3: 我以前真是搓澡过，
2: 不然呢？你还能是大自然的搬运工啊？
3: 我好像知道我是谁了，我是肖翔，不是搓澡工，你也不是我哥。
0: 无论是肖翔还是周东海，都经历了辉煌和落寞，但是他们没有向命运低头，不放弃自己就是成就最好的自己。
1: 干干净净洗澡，清清白白做人，咱这手艺才算没白学。
4: 潮台九六九，潮台 96.9. Oh, I leave quite an impression. Five feet

0: 你的生活缺一段潮流 BGM。潮台九六九，全场景最强配乐。
1: It's my choice。
0: 你的潮流，我主理。

人生没有再多的不好的记忆，都瞬间失忆。你就是月光要照亮我阴暗面，就让我谱写着爱你诗句。你说你就读着剧组学院，我说我教育要来自长沙。我们在烛光林包围里初次见面，但却在不同的次元里长大。不管是关渡或万寿屋，只想一直和你到处发着疯。我们奔驰末日和废土中，做个乐天合同也算八。

0: UP 主韩佳瑶。今天我要在各位听众里找到一位最喜欢最喜欢最喜欢最喜欢皮卡丘的小朋友，他会在哪里呢？
1: 那肯定得是我啊。
0: 没想到这么快就找到喽，但我怕有其他同学不服气哟。
1: 谁不服？
0: 所以呢，如果大家也都是最喜欢皮卡丘的话，

0: 流动的光阴，冲不淡记忆的声音。
1: Your music, your way。
0: 潮台九六九，凝固时光，意犹未尽。

奏相隔，为音乐无法阻隔。灰尘出新，使音乐让你耳目一新。在变与不变的世界里，玩转时尚新风格。顺应潮流，无法阻挡，跟上潮台969，玩转世界每个角落。

聚会冷场，立刻抛出九六九热歌单曲。照你秒变社交话题中心，潮台九六九。

0: 腾阁秋风起，豫章春意浓。
1: 下一站南昌，
2: 老板，我们莫忘的挂票。
0: 四季斑斓，潮台九六九用声音陪伴这座城市，聆听时光的旋律，我们一直在这里。江西故事广播，潮台九六九。
3: 96.9 如果没有森林，90%的淡水将直接流入大海，风速将会增加60%至80%。森林是与我们息息相关的生态系统，作为中国最绿的省份之一，大自然不但赐予了江西妩媚青山、浩渺鄱湖，还有近200处森林公园。看绿水青山，游赣鄱大地，来江西感受不一样的森林世界。江西故事广播，潮台969，和您一起关注森林，保护森林，让更多绿荫守护我们的美好家园。
4: 健身、兜风、发呆，所有生活场景自动匹配氛围感 DJ， 全程玩咖，频率同步，潮台九。

0: 猴凿的知识，
1: 人睡觉时能被呛醒吗？如果一个人说我被烟呛醒了，发现家中起火，于是我就赶快逃，那么他极有可能是在说谎，当然也不排除他出现了错觉。研究发现，人在睡觉时嗅觉也会睡觉失去反应，因此即使浓烟滚滚也未必就能被浓烟呛醒，相反这些浓烟往往只会让人越睡越沉。所以说我是被烟呛醒的这种说法是不正确的。一般情况下，人在睡眠时听觉是最敏锐，其次是触觉，再次是视觉，而嗅觉是最差的。
2: Number one 潮台

0: 我们最好在夏天的开头遇见，透过林荫的光，听鸟语蝉鸣，看满目的绿色漫游生长，吹着温柔的晚风，享受冰淇淋的快乐与清凉。潮台九六九用热爱让生活升温，夏天总有美好会发生。在球场上，把每一个球眼睛都要盯住底线，在人生赛场上也有需要盯住的底线。
1: 哎，这信息涉及别人的隐私，不能随便发到网上。
2: 去林区和草原一定要提前检查好，身上不能携带任何火种。
3: 咱们楼下就有垃圾箱，高空抛物可不行。
4: 你好，后排的乘客也请系好安全带。
0: 赛场上坚守底线才能赢得比分，做人做事同样需要遵守底线。江西故事广播潮台九六九公益提醒，遵纪守法，人生不越界。
5: 九六九
6: number one
5: 潮台，
7: 南昌拌粉的辣，庐山云雾的柔，都不如九六九的节奏带感。
5: Ready go
7: 潮台九六九，声波漫游，新鲜陪伴。

0: 听。
1: 您正在收听的是江西故事广播潮台969，现在是晚上十点。
2: Number one，
3: 潮台。
4: 风吹麦城浪，蝉鸣夏始忙。假如生活有开关，夏天开启的就是一件快乐。烧烤、汽水、冰西瓜、单车、夕阳、看晚霞，这个夏天还有脚踏实地的耕耘，忙而不慌的时光。六月，听潮台969，快乐放大，美好一下。

0: 潮台九六九潮分享。
1: 人生啊，就像一
0: 电影《人生大事》，殡葬师莫三妹在刑满释放不久后的一次出殡中，遇到了孤儿吴小文。
2: 看到那个烟筒没有？你外婆被烧了，变成烟了，飘到天上去了，不见了，消失了。
0: 小文就此纠缠上了莫三妹，这给本就麻烦沾身的莫三妹带来了一系列的生活难题。
2: 你跑哪里去了？
3: 你大半夜吓跑我这里，你跑丢了怎么办？
0: 一番番啼笑离合之后，这对混迹于殡葬行业的特殊妇女碰撞出奇妙的情谊，也改变了莫三妹对职业和生活的态度。人生不会有人一直陪你，毕竟不同的人做着不同的事，但人难免的结局是最终都会走向那一天，能做的就是过好每一天。
1: 人生趋势无大事。
4: 潮台九六九，潮台 96.9

跟着节奏踩点潮流地标，解锁隐藏款城市新玩法。音乐潮流家就在潮台九六九。

拒绝空想，欢迎放空，音乐潜力无限大，好音乐只在潮台969，潮台969。

0: 潮台九六九潮音乐。
1: 郭婷的歌有一种破碎伤感美，是一种缓慢流淌的温柔里夹杂着狂野的悲伤。郭婷在2016年的专辑《飞行器》的执行周期里，收录了《水星记》《保留》等大热单曲，其中歌曲《保留》用4分半的时长，讲述了一个荡气回肠的爱情故事，道别的苦在这首歌里吟唱的淋漓尽致。郭婷，《保留》。

0: 放松心情，只需一首歌的时间，快乐无懈可击，好听每时每刻。江西故事广播，潮台九六九，潮台九六九。
1: 乘电梯，我选择爬楼梯。早上健身专线启动，活力一天。
2: 打印版，我选择电子版。上午五指办公，为效率加速。
1: 纸杯，我选择自带杯。下午环保消费，为灵感充电。白炽灯，我选择节能灯。晚上绿色开关，让创意闪现。
2: 选择我的绿色人生，支持我的环保主义。江西故事广播，潮台九六九公益提醒：生活多一点环保，世界多一点微笑。
3: 嘿，九六九 ，Number One， 潮台。
0: 高跟鞋划过城市，淡香水建造距离。时尚是一种态度，潮台九六九，此刻潮流正在发。

0: 成语小故事，千载难逢。唐朝时，韩愈因为反对将佛祖释迦牟尼的遗骨供奉在皇宫中，被贬了官职。后来他向唐宪宗上了奏折，建议在东岳泰山举行祭天大典，还请求皇上让他参加这个仪式。他说这是千年也遇不到的盛事，宪宗对他的奏折很满意，让他担任了吏部侍郎的重要官职。所以千载难逢这个成语的意思是形容机会非常难得并且很珍贵。
1: 969 Number One 潮台。

音乐霸道而至，声音肆意缠绕 ，Music 尽情聆听。这里是潮台九六九，潮台九六九。

0: 今天的流行，明天的经典，
1: 紧紧拥入怀里，捧你在我手心。
0: 主流、潮流、跟风、拉风，人生是一场不停辗转的旅程。潮台九六九，爱与音乐一直都在。你喜欢看海吗？浩瀚蔚蓝的神秘壮阔，徐徐海风的温柔治愈。大海还是通往远方的道路，孕育生命的摇篮，超过十分之七的

0: 地球表面由蓝色海洋所覆盖，我们每一秒呼吸，每一次热量排放，都和潮来汐往的海洋息息相关。不要让最美的海景成为曾经的风景。江西故事广播潮台969公益呼吁，保护海洋就是保护人类赖以生存的家园。
1: 网络最潮声音，打破音乐边界，欢迎来到潮台969的声音世界。

0: 您正在收听的是江西故事广播潮台969，现在是晚上11点。
1: Number one
2: 潮台，
3: 风吹麦城浪，蝉鸣夏始忙。假如生活有开关，夏天开启的就是一件快乐。烧烤、汽水、冰西瓜、单车、夕阳、看晚霞，这个夏天还有脚踏实地的耕耘，忙而不慌的时光。六月，听潮台969，快乐放大，美好一下。

潮流来袭。您正在收听的是江西故事广播，潮台969 FM 96.9。

我的音乐态度，你的潮流标签。这里是江西故事广播潮台969，潮台969。

0: 潮台九六九潮分享。动画电影《疯狂动物城》，兔子朱迪从小就梦想能成为动物城市的警察，尽管身边的所有人都觉得不可能。
1: 兔子从来不当警，也当不了警。
0: 朱迪还是通过自己的努力成为了第一个兔子警官。
2: 我们唯一要害怕的就是害怕本身。
0: 为了证明自己，他决心侦破一桩神秘案件。追寻真相的路上，朱迪遇到了动物城里狡猾却又善良的狐狸尼克。
2: 你是有毛病吗？看到我失败就能让你对自己的悲惨人生感到宽慰吗？
3: 我感到特别宽慰。
0: 他们联手合作发现了副市长绵羊的阴谋。
4: 哪怕把每个食肉动物都射一枪我也在所不惜。
0: 最后朱迪和尼克一起成为了动物警察。电影里的朱迪让我们看到那些关于坚持的美好。
5: 就是不知道死心。
0: 实现梦想的路上总会有阻碍，但正如朱迪所说，不尝试怎么知道行不行呢？
6: 潮台九六九，潮台 96.9

网络全球音乐榜样，塑造缤纷城市印象。这里是独一无二的 FM 96.9 潮台969。

每天拆开声音盲盒，互动玩法每周上新，潮流达人的听觉街头暗号，潮台九六九。

89.9潮音乐，快走开，虚情假意的脸，闭嘴吧，随口说的想念。坚强傲娇的小女人的一面被袁娅维表现得淋漓尽致，和蔡健雅别找我麻烦一样，歌声一出来烦恼就烟消云散。我就是太麻烦，但仅对我在意的人可见。袁娅维，我就是太麻烦。

到太空游泳，绕着月亮潜入地球，嗨的过程像保留永久，脑袋一直找着出口，水星里面泡个温泉，意识飞得越来越远，星星海滩冲个音浪，只要穿梭在天空之上，音浪太强不晃，会被撞到地上，音浪太强不晃。

0: 一周工作五天，状态如何保鲜？
1: 潮台九六九，新鲜你的每一

0: 婴儿未满的智慧蕴含了生活的最好境界。天气逐渐炎热，雨水慢慢增多，北方麦粒渐满，南方小禾冒尖。从春到夏，从播种到长大，有一种确定的小满足，不慌不忙，刚刚好。朝台969，万物向阳处，小德盈满时，是漫长岁月里的细水长流，是未来可期的美好与安心。
1: 969 Number 1
2: 朝台。
3: 清晨七点，紫藤花架下飘着茶香，陈大爷的二胡琴声准时响起。转角处，社区银发旗袍队正踏着节奏优雅转身，流淌的音符此刻正唤醒一天的美好时光。下午3点的社区活动室，王阿姨刚学会制作有声花，老年大学直播间里，学员们正跟着老师临摹书法，挥毫泼墨间尽显意气风发。皱纹是智慧的年轮，白发是时光的礼赞，夕阳不是终点，而是镶着金边的全新启程。老有所为，老有所学，老有所乐，携手描绘干婆大地，夕阳红，幸福画卷。
4: 瞬间进入全江西最酷的潮流能量场。用音乐对齐审美，用旋律交换默契，潮台九。

0: 猴桃的知识。
1: 手指插耳朵能听到什么声音？有时候为了避免听到外界的声音，我们会用手指堵住自己的耳朵，甚至把手指插进耳朵当塞子。本以为这样可以阻断一切声音，但事实却是我们听到另一种奇怪的乌隆乌隆的声音。这究竟是什么发出来的声音呢？其实这个声音就是手指和胳膊的肌肉收缩产生的声音。肌肉是由肌纤维聚集在一起构成的，它的活动是通过肌纤维的收缩来进行的。肌纤维在收缩时就会发出微弱的乌隆乌隆的声音，这些声音我们平时是听不到的，但一旦把指头插进耳朵，它们就会顺着手指直接传递给我们的听觉神经。
2: 969
3: Number One
2: 潮台

你的生活缺一段潮流 BGM。潮台969，全场景最强配乐。It's my choice。你的潮流，我主理。

0: 孩子开心时脱口而出的歌谣，风吹麦浪从树梢传来的沙沙声响，将调频锁定96.9后调大音量，
1: Billboard 今日一百单曲排行，
0: 打破枯燥乏味，注入全新趣味。江西江西故事广播潮台969，一起发现新奇，遇见惊喜。
2: 烧黑板了，突遇火灾正确逃生很关键。遇到火灾，我们普通人能通过什么方式积极自救逃离火场呢？养成观察公共场所安全疏散通道的习惯，能清楚识别消防标志，能正确使用常规消防设备。遇到火灾一定要冷静判定逃离方向，一定要选择无烟无火方向，不要试图穿越火场逃离。火灾中逃生时一定要第一次快行，利用湿毛巾等充当过滤装置，避免被烟熏晕而迷失方向。遭遇火灾一定要选择在早期就逃离，不要观望或者原地固守待援。楼层较低时可以组织人员想办法破窗逃生，这些知识要牢记，关键时刻能保命。
3: 潮台96.9，潮台 96.9，
0: 山水之间，音乐流淌，这里是潮台
3: 96.9。

0: 行走、
1: 健身、兜风、发呆，所有生活场景自动匹配氛围感 DJ， 全程玩咖，频率同步，潮台九。

0: 南昌拌粉的辣，庐山云雾的柔，都不如九六九的节奏带感。
1: Ready Go，
0: 潮台九六九，声波漫游，新鲜陪伴。

网络全球音乐榜样，塑造缤纷城市印象。这里是独一无二的 FM 96.9 潮台969。

每天拆开声音盲盒，哇，互动玩法每周上新。Come on！潮流达人的听觉街头暗号，潮台九六九。

0: 瞬间接入全江西最酷的潮流能量场。
1: FM 96.9，
0: 用音乐对齐审美，用旋律交换默契，潮台。

0: 你的生活缺一段潮流 BGM。潮台九六九，全场景最强配乐。
1: It's my choice。
0: 你的潮流，我主理。

0: 您正在收听的是江西故事广播潮台九六九，现在是清晨六点。
1: Number one，
2: 潮台。
0: 风吹麦城浪，蝉鸣夏始忙。假如生活有开关，夏天开启的就是一件快乐。烧烤、汽水、冰西瓜、单车、夕阳、看晚霞，这个夏天还有脚踏实地的耕耘，忙而不慌的时光。六月，听潮台九六九，快乐放大，美好一下。

高跟鞋划过城市，淡香水建造距离。时尚是一种态度，潮台九六九，此刻潮流。

0: 潮台九六九潮分享。电影《西红柿首富》一个月花光十个亿就能拿到300亿。
1: 说了，我是亿万富翁，摊牌了。
0: 王多鱼从一个有梦想但能力不足的中年守门员，一下子变成富二代，做梦都想不到的好事就这么发生了。
1: 我也该走走运了吧。
0: 但有时候一夜暴富不仅不幸福，反而增添了许多烦恼。
2: 一个不劳而获的
0: 金钱是冰冷的，爱人的手是温暖的。
1: 杀猪，我救你来了。
0: 其实无论贫穷还是富有，各有各的烦恼，也各有各的快乐，要珍惜眼前的生活。
3: 海面上捞一个大月亮。
4: 潮台九六九，潮台 96.9

全天好音乐，全程都在听。刷新潮流金曲，就在江西潮台969 FM 96.9。

0: 全场
1: Let's go
0: 江西顶尖潮流音乐电台潮台969，全江西都在听。
2: 如果你想看山，武功山的日出，庐山的云海，可以让你体会什么是心旷神怡。如果你想看水，鄱阳湖的碧波粼粼，赣江畔的日落余晖，会告诉你什么叫赏心悦目。青山绿水，千里粮仓，万亩飘香，多彩颜色化成了江西的四季。八一军旗红米饭南瓜汤滋养了一代又一代的行路人，在这片红色的土地上，红米饭南瓜汤滋养了一代又一代的行路人，在这片红色的土地上，干部儿女用奋斗谱写全新篇章。千万万的我们就是新时代画卷的描绘人。我爱我的家乡江西，七彩江西，风光无限好。
0: 网罗最潮声音，打破音乐边界，欢迎来到潮台969的声音世界。
3: Never stop the music， 玩转时尚，音乐有情，潮爆新鲜，好歌尽享，解读潮流就听潮台969。

台969潮音乐，听宇宙人的歌，总让人不知不觉随着音乐的波浪摆动身体。这首《一起去跑步》看似偏执，实则满腔理想；看似戏谑，实则笑中带泪。宇宙人用音乐记录下生活里的欢乐与惆怅。如果不幸的你跌倒了，那就一起去跑步吧，宇宙人。

0: 流动的光阴，冲不淡记忆的声音。
1: Your music, your way.
0: 潮台九六九，凝固时光，意犹未尽。

0: 从草原到都市，人未动，舌尖已翻山越岭。从摇滚到流行，听着歌，心情已乘风远航。用食物治愈情绪，用音乐天马行空，在对的时间品最纯正味道。每一个元气满满的时刻，都有潮台969为你开启。哎，辛苦工作一天，今天吃点好的。这家火锅真不错，
1: 意外发现一个小众景点，人少景美，太适合打卡了。
2: 旅行、美食和生活相关的一切都喜欢晒到网上，但你知道吗？看似无意的举动可能会泄露个人信息，你的无心之举或许会给不法分子留下可乘之机。
0: 朋友圈这些信息不要晒，可以识别到身份证号码及个人信息的车票或证件，带有家庭详细住址的照片或快递单，还有孩子、老人的姓名和照片等等。
1: 保护个人网络信息安全，好习惯很重要，维护网络安全，助力平安建设，每一个你都是关键。
3: 969 潮台，
1: 我的音乐态度，你的潮流标签，这里是江西故事广播潮台969。

0: 猴桃的知识。
1: 咬紧牙能减轻疼痛吗？在遭受巨大的疼痛时，人往往会咬紧牙关或屏住呼吸。其实这种行为并不是毫无意义的，它可以在一定程度上减轻痛苦。我们都知道，疼痛感来自于脑神经的感知，而咬紧牙关和屏气可以在一定程度上使大脑的感觉减低。大脑中有一种活动形式叫做抑制性活动，这种活动可以使兴奋灶受到抑制，疼痛是由于兴奋灶才感觉到的。而咬紧牙关和屏住气可以引起大脑的抑制性活动，从而减轻兴奋灶的痛感。
2: 969
3: Number One
2: 潮台。

0: 我们最好在夏天的开头遇见，透过林荫的光，听鸟语蝉鸣，看满目的绿色漫游生长，吹着温柔的晚风，享受冰淇淋的快乐与清凉。潮台九六九用热爱让生活升温，夏天总有美好会发生。
1: 潮台九六九，潮台 96.9。生活中的点点滴滴都凝聚着环保的力量，
2: 节约一滴水，少用一度电，少开一天车，
1: 多种一棵树，多用环保袋，多一次光盘，
2: 用自身的一点点微改变来促进环境的大改善，再微小的力量也是改变社会的正能量，
1: 微小力量的积聚也会创造出不朽的传奇，现在起就让微小的力量从你我开始。
0: 潮流好音乐，聆听更自在。潮台九六九音乐空间，此刻独享。

0: 妈。呀呀，너로시작될마
1: 정말
2: 热力制造音浪，音乐生生不息。这里是潮台969 FM 96.9

0: 在收听的是江西故事广播潮台九六九，现在是早上七点。
1: Number one，
2: 潮台。
3: 风吹麦城浪，蝉鸣夏始忙。假如生活有开关，夏天开启的就是一件快乐。烧烤、汽水、冰西瓜、单车、夕阳、看晚霞，这个夏天还有脚踏实地的耕耘，忙而不慌的时光。六月听潮台九六九，快乐放大，美好一下。
4: FM 96.9，
3: 你喜欢看海吗？浩瀚蔚蓝的神秘壮阔，徐徐海风的温柔治愈。大海，还是通往远方的道路。孕育生命的摇篮，超过十分之七的地球表面由蓝色海洋所覆盖。我们每一秒呼吸，每一次热量排放，都和潮来汐往的海洋息息相关。不要让最美的海景成为曾经的风景。江西故事广播潮台九六九公益呼吁，保护海洋就是保护人类赖以生存的家园。
5: 起床，刷牙，洗脸，上班，上学，出差，开车，搭公交，坐地铁。晴天，多云，下雨。
6: 每个早晨的到来都是最好的开始。FM 96.9陪你在晴朗的一天出发。

0: 今天的节目就交给你了。
1: 放心的交给我吧。
0: 这样听呀，这样听还好哎，
1: 这样听还好，
0: 对不对？
1: 就是你，
0: 就是有一种
1: 用点力气，
0: 有一种那种磨砂的小质感，还不错啊。
1: 因为王晶今天一来，他就说，他昨天有人陷害我，给我点了一杯凤梨汁。
0: 不，你这个人真是颠倒黑白。
1: 你就是这样说的、啊。
0: 我一进来我就说，我声音是不是有一点哑？因为我来
1: 的
0: 一路上，
1: 哦、是徐总是吧？
0: 因为我来的一路上就想说，我好像声音有点，因为我自己感觉嗓子也是有那种沙沙的，有点颗粒的感觉，但也没什么其他的身体的不舒服或什么的。我想说好像有点哑耶，然后一来我就问他，我说我今天是不是声音有点哑？
1: 巨哑，
0: 我话音未落，
1: 说的
0: 他说不是一点哑，
1: 他是这样说的，我今天是不是有点哑？你们就还不哑吗？
0: 我现在调出录音包，有播刚那段，
1: 大哑特哑呀，你在那边。
0: 因为我昨天晚上喝到了跟凤梨有关的饮料
1: 啊，就过敏嘛，对不对？就有些过敏反应。
0: 但是因为就是我们昨天就是强行说，我说我先喝一口，喝一口之后我就等待大概15分钟，因为以前如果是有反应的话，很快大概10分钟左右、
1: 啊、
0: 就会出现嗓子不舒服的感觉，但昨天就没有哎，
1: 是不是、啊？
0: 那我想说哈，这家饮料店骗人，天津狗
1: 没有凤梨，
0: 根本没有，点了个什么？凤梨摇摇冰还是什么？
1: 哦，然后我跟你说，哎，我前两天有看一个那个，就是也是类似于过敏方面的一个报道，
0: 嗯、
1: 然后我就是觉得说可能是跟你相关。
0: 怎么了？
1: 因为你记不记得有一次，就是你莫名其妙吃小龙虾，然后就过敏了
0: 啊？
1: 因为日常王晶吃小龙虾应该是不会过敏的，
0: 对。
1: 但突然有一天，
0: 七八十来斤都没问题。
1: 对对对，然后他早上突然下了。上节目来的时候还下节目之后就浑身起了个点点、
0: uh-huh.
1: 完了之后他就说不知道怎么了，我因为我有多年的过敏经验，我说这荨麻疹呢，你过敏了？然后他说我没吃什么，我昨天晚上吃了什么小龙虾，我说你小龙虾过敏，他说不可能，小龙虾我从来不过敏。然后后来他就看医生，医生果然说是过敏。哎，后来你知道吗，我有看到他们说
0: 嗯，
1: 你吃了虾或者是小龙虾之后，如果就是进行运动的话可能就容易过敏、
0: 哦、哈，
1: 而且非常容易过敏。
0: 可是我这个人人生一直都在运动，所以也不是那一次才会吃小龙虾去运动、啊、
1: 对，他就有一点
0: 运动完了吃可以吗？
1: 嗯，不可以。可以吧，我想我也不知道，乱讲的。就是他，我觉得他可能是这个意思、
0: 哦、
1: 就是如果是你吃了小龙虾的话，可能你每次吃完运动都没有事，但是可能你也知道，就是夜路走多了总会碰到的鬼哦。
0: 这个理论不对吧？
1: 我是说一个概率的，
0: 应该就是比如说某一个瞬间的免疫力下降就导致这个过敏的状况出现。
1: 对，
0: 但是昨天晚上就喝完那整杯之后好像也都没什么事，我就想说哈，没关系就这样吧。然后今天早上起来刷牙的时候就觉得说有点不舒服、
1: 哦、对，
0: 然后现在就是就目前这个状态就是有一点点微哑的，
1: 对对，
0: 微哑的情况
1: 有一点挺好听的，有一点那个哑哑。
0: 幸好我昨天已经跟一切领导报备过，
1: 他们说还好，听起来很凶悍，很性感，好好看看胸。
0: 什么东西？
1: 没事没事啊，今天在节目里面跟大家一起来聊天互动，也欢迎大家来到我们的节目当中。
0: 嗯，
1: 欢迎大家收听潮台969旺派早餐，因为今天我想必会收到一大波的朋友给
0: 我
1: 们。
0: 对，今天
1: 我
0: 们
1: 就是考试旺旺旺。
0: 潮派早餐之特别节目，嗯、好不好？
1: 什么特别节目？
0: 为大家送出关于中考的祝福嘛。
1: 对对对对，
0: 你们不说，我们先来。
1: 是的，是的，也希望今天所有考试的这个小朋友、大朋友、大小朋友们，就是可以考试顺顺利利，金榜题名。
0: 没错。
1: 然后考上自己理想的高中。今天、明天还有后天，对不对？
0: 是的，三天考试，
1: 三天的时间当中，希望大家每天都是一个平常心态，然后这个注意保证好睡眠。
0: 嗯。
1: 今天我们依然会在节目里面跟大家一起来聊天互动。你看啊，有朋友来了，他说：“作为一名听了8年的资深听众，我深知旺旺电台的许愿有求必应，最最最最最灵验。一般我是不轻易使用这层关系的，但是今天我们家老大中考到了很关键的时刻，希望旺旺电台保佑我家老大明天超常发挥。为什么是明天？
0: 不是今天吗？
1: 今天
0: 他不考啊？
1: 我今天也顺可以顺便保佑一下。
0: 对，我们今天也保。
1: 对对对，他说超常发挥，考出好成绩。嗯
0: ，OK，
1: 加油加油！因为今天也有朋友一大早发来信息说，今天是不是中考啊？好像学校门口有很多人。对对对，今天是中考，我们那个江西省中考的第一天。然后所以呢，肯定是在学校附近，大家一定要注意一下那个。
0: 大家如果是不是
1: 有没有必要的需求，
0: 不抓得稳的话，就去看一下各大公众号给大家推送的关于中考的交通指引，可能有些学校周边会有管制啊等等。
1: 对对对对对、
0: 啊，为了大家方便，为了考生方便。
1: 是的，是的。然后另外还有就是也要提醒一下大家，这两天呢，因为其实6月份就是毕业季、考试季，
0: 嗯，
1: 所以有很多的学生们，不管是刚刚过去的高考，还是今天就要迎来的这个中考，就大家可能是考生比较多，大家在小区里面要注意一下，
0: 对对对，
1: 比如说不要尽量减少那个噪音的这个出现嘛，让孩子们好好休息一下。然后有朋友说第一次这么早留言，因为我要去监考了。
0: 哦，是监，你要去监考、哦、
1: 所以你看我们节目里面就是 有监考，
0: 对，
1: 有
0: 考
1: 生，
0: 有考生家长，
1: 还有家长，
0: 对，
1: 嗯、
0: 等等等等。
1: 很多听众有在说，他说那个祝我儿金榜题名、
0: 嗯。
1: 是的，我们在这里啊，就是祝所有的考生朋友们都能够考出好成绩，大家都好好考，好不好？然后今天我们在节目里面跟大家聊的话题，也欢迎大家来跟我们互动。
0: 嗯，
1: 微信公众号搜索关注潮台九六九，关注之后直接发送文字来就行了。
0: 我们今天要聊的话题是什么啊？
1: 你是昨天加多了凤梨汁哦，
0: 过敏可能就是会导致一些记忆力的缺失，我个人认为、哦、
1: 今天聊的话题是就是你有没有遗传到你们家里面的哪些基因、
0: 哦、对对对对对，
1: 我现
0: 在我们家没有人
1: 过敏，我先说3000个你们家应该有一些人有过敏体质吧，他不一定是凤梨过敏，可能是别的，比如说你爸你
0: 妈，我
1: 妈
0: 好像是比较容易过敏，但是他没有一个明确的过敏源
1: 是
0: 什么，
1: 是
0: 是
1: 是，
0: 所以对于他来说他就觉得说哦，我东西好发就不加，
1: 不是好发，是你的身体卵撒因为
0: 比如我妈，我们家如果烧了牛肉或什么的，我妈就会非常谨慎，可能就吃一小块，然后她就说
1: 吃多了会怎么样，妈妈会不舒服，
0: 因为她过敏的反应就是她的嘴唇会肿啊，
1: 哦对，那
0: 就是过敏反应，然后身上也会起那个疹子，会痒，
1: 对、嗯、蛋白质类、就是、
0: 所以她尽量就会避免这些东西。
1: 我之前有，因为我自己是特应性皮炎患者嘛，然后所以我就那个买了一本书，就叫做特应性皮炎这本书、嗯、完了之后那本书里
0: 面，你现在在民间可以被称为是过敏宗师、啊、
1: 那肯定的呀，我民间关间的这咱们就是说是不是那到时候都得那个，然后你知道吗，我在那本书里面就有看到他说我、嗯、你像我们特应性皮炎其实就是因为免疫力在乱杀，就杀就是草木皆兵，你知道吗，
0: 是很厉害的意思还是不厉害啊，
1: 就是乱，
0: 就是说这个免疫力它没什么眼力劲儿，
1: 对，就是乱来、哦、然后有的时候就杀到皮肤这边然后就痒痒，然后杀到鼻子那边的话就鼻炎，杀到眼睛那边的话就过敏性结膜炎什么之类的、嗯、然后就乱杀乱杀，所以就会导致身体各种各样的那个反应啊、
0: 哦、
1: 但是你知道吗，我在那里面有看到一个，他说就是还在研究，但是还没有最后成立一个什么成果还是什么之类的，然后他们就说有怀疑说像我们这种特应性皮炎的人，我先呸呸呸啊就是不太癌细胞不容易大量繁殖，是因为它乱杀、
0: 哦、
1: 就是我免疫力在这乱杀，
0: 你说它刚好有一点点冒头就
1: 唰杀杀杀，
0: 对，杀无赦，
1: 该就类似于那个就是多多演的多多卫演的那个杀杀杀就是那种就是乱来的，所以你知道吗，我免疫力都是处在那种我也不知道就是有时候很亢奋的状态，所以特别容易导致各种各样的敏感、
0: 嗯、
1: 然后这就是我遗传的，
0: 所以你觉得这是遗传
1: 的
0: 吗，你们家谁，
1: 我妈、
0: 哦、
1: 我妈乱杀我妈免疫力
0: 是真的，你是不是乱把这个锅推到人家身上去、啊、
1: 真的我没有，你像就是我妈，你女孩子嘛，然后她要穿那个内衣 啊,
0: 啊
1: 穿那个内衣那个肩带哦，那个肩带就会勒出一道痕迹、嗯、就是比如说原来她穿那种吊带的那种裙子或背心什么之类的、
0: 嗯、
1: 明显可以看到她后面就会肿起来两排，就是因为肩带勒的、
0: 哦、
1: 嗯，
0: 这么严重
1: 啊，对啊，所以就是这种我就完美遗传了我妈妈。
0: OK， 这
1: 是
0: 我们
1: 今天的
0: 话题啊，就是跟大家聊一聊说你有没有觉得你自己身上有哪些方面是遗传到你家族当中的某些人某个人呢，
1: 对，是的是的，
0: 有可能有些是好的，有些更直观的就是大家说哎呦你跟你爸爸长得好像啊，
1: 哦对，
0: 就这种外貌上的遗传，
1: 对，
0: 当然也有人会说是美貌上的遗传，都可以来讲一讲，
1: 对，微信公众号搜索关注潮台九六九，然后直接发送文字来就可以了。
0: 嗯，
1: 哎，其实我有一个就是疑虑一直就是在我的心里当中，
0: 什么你说
1: 徘徊，我
0: 来帮你解
1: 惑，我就是想问一下，好，就那么我问一下王医生啊就是我特别想知道，
0: 叫王师傅，
1: 王师傅啊

0: 王师傅啊，就是我特别想知道，比如说，你说一个人他行事作风，他
1: 嗯。
0: 说话的方式，就跟家里人有时候就特别像。你说这种呢，是他从小因为耳濡目染，
1: 哦，
0: 就是被这个家长影响的，还是说他们家基因里面就带着这种，比如说心比较细致啊，说话比较就是周全，还是什么之类，就是到底是哪
1: 我
0: 一种
1: 觉得这个吧是都有比例，
0: 啊？哦。
1: 我觉得遗传可能大概有占3分，然后日后的耳濡目染就一起生
0: 对，我
1: 活
0: 觉得是不
1: 当中被
0: 是？
1: 影响可能占到7分。
0: 对，我也觉得是不是可
1: 对，
0: 能一起生活是比较重要的那种处事方
1: 当然我
0: 式。
1: 觉得就是有一些这种所谓的潜在基因，你需要被激发出来嘛。那这个生活的过程可能就是激发你那个潜在基因的过程。
0: OK，快激发我！要怎
1: 你已
0: 么样
1: 经
0: 才
1: 记成这样了。
0: 有朋友他说太巧了，我每次监考都会在这里留言哦，就好多老师在这
1: 好
0: 边
1: 多
0: 监
1: 要监考，
0: 考。
1: 要巧了，我也是7点半要到。
0: 哎呦，是的，是的，好的，好的，希望孩子们都能够考试顺利啊！今天是中考，然后还有朋友他说我有遗传到我们家里的高额头，发际线现在老高了。
1: 哎，这个很
0: 是
1: 多人
0: 发
1: 说
0: 际线
1: 是
0: 后移
1: 遗
0: 是不是？
1: 传，还是说到底是因为现在当代的饮食结构改变导致的？
0: 我觉得是，其实是遗传占了7分，然后饮食结构可能占3分吧。因为我自己，我的舅舅们，就是那个我姥爷，首先我说一下我姥爷，我姥爷就是那个发际线后移。完了之后呢，我所有的舅舅，可能就是遗传里面有讲到的，就是传男生比较多，可能是雄性激素的原因吧。然后呢，我所有的舅舅们，他们现在几乎都是就是头顶那边就
1: 我的舅
0: 是
1: 舅们也是。
0: 比较茫然。然后另外呢，就是我所有舅舅们生的儿子们，就是我那些哥哥弟弟们，然后就是蛮严重的。其中有一个就是是我姨姨家的孩子，他在大概24岁的时候就植发了，因为他把。就因为他妈妈就说你怎么不谈恋爱？哎，24岁不谈恋爱不是，我觉得也很正常。然后他就说，就是因为我现在头发太少了，所以没法谈恋爱。所以他们家就是通过家族斥巨
1: 他找
0: 资，
1: 出这样的借口啊！
0: 哇耶，小的植发几
1: 植 发
0: 贵
1: 是很
0: 哟、哦，
1: 贵，又贵又痛。
0: 好几大万。完了之后呢，现在反正结婚了啦，还是
1: 还
0: 没
1: 是
0: 有
1: 有
0: 那
1: 效
0: 么，
1: 果，是不是？
0: 我觉得跟那
1: 因为
0: 种
1: 它植上
0: 正
1: 去之后，
0: 常
1: 还
0: 发
1: 是有
0: 量
1: 一
0: 的
1: 些生
0: 人。
1: 长率的。
0: 对，就跟正常发量的人比，还是稍少一些。我觉得就是额头那个，不是额头啊，就是发际线那
1: 所
0: 个
1: 以
0: 位置。
1: 发量是不是也是被大家判断说，哎，我们家好多人都是，比如说发量比较少，发际线比较高啊，等等。所以我现在就这样，就是遗传的啊，等
0: 对，
1: 等。
0: 所以这就是我们今天的话题，也欢迎大家来跟我们说一说看。微信公众号搜索关注"潮台969"，然后发送文字来就可以了。我们有一款这个"铁锤三项"，这是汽车发动机除积碳的产品。如
1: 是
0: 果大家
1: 的。
0: 有兴趣，家里面的这个爱车行驶到一定公里数的时候，会发现发动机抖动、加速无力啊，或者是油耗比较高。错车噪音比较大啊，等等，这些积碳比较多导致的发动机的问题的
1: 是
0: 话，
1: 的，
0: 可以了解一下铁锤三项，在
1: 除积
0: 微
1: 碳。
0: 信公众号潮台969对话框里面输入数字3，你就可以得到一个购买链接，大家点击进去，然后
1: 怎
0: 呢，
1: 么要
0: 你就
1: 搞
0: 可
1: 出一些就是周边的一些省份的腔调了？我已经听到了一些苗头。
0: 没，我觉得蛮远的。然后呢，就是可以看一下它里面的使用方式，具体价格的话，现在有在做活 动
1: 对
0: 哈，
1: 对对。
0: 4套8瓶399，5套10瓶499，就是原价要卖到168块钱一套2瓶的，所以现在这个价格很划算，保质期有5年，大家可以放心囤。直接恢复数字3就可以下单购买，累计公里数、相应推荐套组等等，那个详情页面都会有。现在拍还会有香片、油膜去除液和除味喷雾额外赠送给大家。
1: 是的，今天我们在节目当中跟大家聊的话题是关于你有没有发现，或者是你有察觉到你身上有哪些东西是遗传到了你的家族？
0: 喂，有一个听众他说的很严重哎，
1: 什么？
0: 他说我老公跟他爸爸年轻的时候真的长得一模一样，分别看他们两个的结婚照都会傻傻分不清楚，就是不认识，就是说这是到底是谁这样？
1: 我曾经有一个朋友，他跟他小的时候跟他儿子刚出生小的时候长得非常非常像。然后呢，他儿子差不多到3岁多，开始有一些辨识能力的时候，他
0: 对。
1: 就会把两个人的照片放一块儿，他儿子认不出来自己。
0: 哦，也就太像了。
1: 对，
0: 对，有一些人会把自己宝宝时候的照片跟自己孩子宝宝时候照
1: 对，
0: 片拿出来对比，真的好
1: 所以
0: 像，我也看过
1: 从
0: 好
1: 这
0: 像
1: 种
0: 的。
1: 很多的我们看到的很多的这种对比照片，就会发现说遗传的很奇妙，
0: 好厉
1: 有一些
0: 害！
1: 是真的很像，有些人想说完全不像。
0: 而且我还有见过那种就是什么哥哥妹妹的那种照片，比如说他们家两个宝宝，然后两个宝宝可能差了5岁。可是拿宝哥哥婴儿时候的照片跟妹妹婴儿时候的照片很像，而且就是有男性女性这种
1: 因
0: 区
1: 为
0: 别，
1: 我本人
0: 在
1: 是
0: 婴
1: 那
0: 儿时候
1: 种，
0: 都很
1: 如果
0: 像。
1: 没有那种明确的对比，我是看不出谁跟谁长得到底有多像的。我只有看见两张照片放一块，我就说，哦，像。
0: 对，我其实我也看不太出来像不像
1: 光
0: 这
1: 是
0: 个事
1: 凭
0: 情。
1: 空在脑袋当中想，我真的想不起来。
0: 有朋友说娜娜家男亲戚一起出门就像一群阿哥耶。

0: 也符合你们那边的特质啊，骑着马出门。
1: 阿克，对，还好他们有做一些工作啦，哦，就是有头顶做一些这个执法。还有朋友他说喝酒遗传算不算呢？我爷爷我爹他们都很能喝酒，我记得上初中的时候喝酒身上起疹子啊，那你不能喝哦，初中未成年是不可以喝酒的哦。他说我奶奶说没事儿，喝一喝就没了。嘿，我奶奶说的果然没错，然后喝一喝就没有了呀。但是酒量遗传了我的爷爷，酒德没有啊，在这里就不
0: 就是没有酒品，
1: 不赘述了，
0: 是是酒品没有遗传到爷爷的好酒品。
1: 而且哎，而且他如果这样说的话，我就会觉得说哦，本来可能他的酒品只有就是负十分，但他这样说完之后，我就觉得说可能是有到负五分，有稍微增加一些，因为他有自知，啊。
0: 你说他有自己认识到，说自己虽然能喝一些酒，但是酒品很不好。
1: 酒品不好是什么意思？会赖酒吗？就说哦，不掐有掐。
0: 因为有一些喝完酒喝多了会闹嘛。
1: 哦，会闹就是酒品不好嘛？我以为是
0: 会闹是吧？那你觉得酒品不好是怎样啊？
1: 我以为会赖酒，就是
0: 赖酒，有时有一些赖酒也是赖得很，就是怎么讲，很端庄。
1: 很端庄，
0: 有一些就是赖得很闹。
1: 那我问一下你，如果有一些人，我们不放这段广告行吗？
0: 可以可以。
1: 就是有，如果有一些人，比如说他喝酒的过程当中，就喝着喝着，然后你就他自己就是，其实你看他还蛮清醒的，但是他就会跟你说，他说，哎，我喝不了了，我再喝一醉就醉了，就这样就 OK 是不是？这样你就不会再让他喝了是不是？
0: 问题是这样的话，其实通常他的同伴并不会善罢甘休。你只是这样轻描淡写的说，我加不得，真的加不得。
1: 不是真的，真的，我就到了，到了，我真的要醉了，醉了，醉了。
0: 哎呀，没事了，再喝一杯，喝一杯。你看你个样子，你脸都没红了。
1: 如果脸喷红，像岩浆爆发一样的红。
0: 你说有携带一些化妆产品。
1: 对对。但是呢，他本人比较清醒。那你这样算酒品好是不好啊？
0: 通常当你在酒桌当中，如果你刚开始就说，哎，我喝不了了，通常同桌的应该不会那么容易放过。
1: 哦，就说你要还要喝哦。嗯，
0: 除非是已经非常熟，他知道你说你但凡说这个话，就真的不能喝。
1: OK。啊，我一直以为酒品不好是不要喝酒了，就是比如说喝酒然后偷偷吐掉，或者是说
0: 酒品不好了，就
1: 是
0: 那种，比如说
1: 有
0: 借着酒劲儿会闹的
1: 哦，那种
0: 砸东西的
1: ，OK， 那种叫酒品不好，懂了。
0: 就是就放拿出一些自己心里积怨很久的话对某个人讲的
1: 那种。哇，原来是这样！我一直以为我说哦，大家喝多了全那样。
0: 酒品好的就是像我这种，如果但凡我觉得我喝多了，我就要睡觉。
1: 那是酒品太好，家人们也不能这么好，也稍微清醒一点，起码还可以打开一下手机啊，用指纹按一下什么。
0: 我说你操控还不行啊，你就拿我的手去按了。
1: 我拿了你手机按，那个时候还是指纹解锁的那个年代，然后我拿王晶的十个手指都按了，结果他手机被锁定了，家人们没有按开，因为我要在他手机里面转账给我本人吧，哦，我想。
0: 但是有很多人好像日常就会，比如说今天跟你吃饭，发现你能喝两杯酒，然后就说，啊，你家里肯定会有好多会喝酒的人，肯定是遗传的。
1: 哦，对， 对对对，嗯，我们家就有啊，可是没有遗传到我身上啊。
0: 我就被很多人说我可能遗传到我爸。
1: 对，你肯定遗传到你爸，因为你妈妈就是过敏的，对不对？你说你喝酒，你妈妈喝酒会过敏，对不对？
0: 我妈现在在晚间的那个晚餐时分会尝试喝一些葡萄酒。
1: 哦，
0: 就是一小杯杯。
1: OK， 那有过敏吗？会发疯吗？砸家里的桌子？
0: 不是，好像逐渐起来就是没有了。
1: 哦，就
0: 然后甚至有的时候我跟我爸都不在家，他会去跟隔壁的那个阿姨一起两个人。
1: 哦。
0: 倒一杯酒在那边吃花生米呀，
1: 哇耶，很江湖哎，感觉。所以这是我们今天的话题，跟大家聊一聊。请问一下大家，就是你有遗传到你们家里面的哪些部分吗？
0: 对，你觉得你身上有哪些元素是因为家族遗传下来的呢？
1: 对，可以来跟我们说一说看。微信公众号搜索关注潮台九六九，发送文字来就可以了。你也可以发送内蒙古这三个字，然后就可以得到一个入群二维码，扫码进群了解一下我们从南昌直飞呼和浩特去游玩的这个行程，全程零购物、零自费，退一罚十，品质有保障，包含往返的机票。仅需3380块钱每个人，然后核心景点也全部包含，比如说像呼和浩特、西拉木人草原、响沙湾、乌兰哈达火山等等等等，而且也给大家准备了非常多的这种赠礼赠的这个就是免费的吧，赠送吧，
0: 是的，
1: 比如说蓝色哈达、民族火把篝火晚会、响沙湾的娱乐套票、策马草原、蒙古专属牧场、草原迎宾酒等等，而且当地特色美食也给大家安排了，去内蒙咱高低不得吃点手把肉啊，你说是不是啊？手把肉啊，
0: 各种肉，
1: 然后各种对吧，羊肉牛肉啊，对吧，感受一下我们草原的风味，然后特色住宿也给大家安排蒙古包，一个晚上的草原特色蒙古包加三个晚上的携程三钻酒店，3380块钱每个人，两人同行立减100块钱。然后就是目前的话，每一天都有团发，大家如果是有兴趣，可以直接去问一下客服啊，在微信公众号潮台九六九对话框里面输入内蒙古三个字，扫码进群。目前常规团、精品小团、私人定制，多款线路都可以有，而且单订机票都是 OK 的，
0: 没错。
1: 然后有任何问题也可以拨打电话，电话是182-7954-7981。182-7954-798。

0: 幺。
1: 是的，大家可以根据自己的需求先进群或者打电话都行啊。
0: 王景今天真的好哑耶，
1: 越来越哑了，怎么办啊？毒发好晚哦。
0: 切腹，切腹。
1: 我是昨天晚上我大概结束晚餐的时间是9:30。他过了这么久才发作哟。
0: 然后昨天晚上半夜有哑吗？
1: 没有，没感觉。我早上起来刷牙才感觉。
0: 去那个就是跟那个丽芬说话的时候。
1: 跟丽芬是谁啊？
0: 我新取的你女朋友的名字啊。什么事啊？
1: 是你的取名库真的令人意外。
0: 哦，对不起，我说的是玉芬。我想半天。
1: 玉芬。
0: 玉芬。
1: 哦。
0: 你没听过那个玉芬吗？玉芬，
1: 有好多玉芬啊！
0: 彪哥是怎么回事来着？丧彪。好，没事啊，我们来看一下听众留言。有朋友他说，我先来参与一下我们这个那个互动啊，就是家族遗传。我爷爷的皮肤状态不好，然后我们整个家里面的人都很容易过敏
1: 哦，
0: 包括我的堂姐、堂妹，包括我自己的儿子，全是敏宝，然后就是过敏。
1: 我跟你讲，因为有很多现在大家都会说关于。过敏这件事情是来自基因、
0: 对对对，
1: 然后一旦来自基因，大家就会想说基因啊不就是遗传，
0: 对，肯定
1: 就是我们家人
0: 遗
1: 传给我的、
0: 然后也有一些可能是就是基因突变什么之类的吧、
1: 对，
0: 反正我就、
1: 医学界会不会给你判断说你的这个到底是遗传的，
0: 因为我之前
1: 是怎样的
0: 有问那个皮肤科的医生嘛，然后他就有问过、因为我是特异性皮炎，他就问我，他说你们家里面比如说你的爸爸妈妈或爷爷奶奶姥姥姥爷有没有就是牛皮癣或者是特异性皮炎患者、因为它可能全部都是那种就是基因类别方向
1: 嘛，但是早些年可能大家就算有可能对于那个诊断是没有那么清晰的，
0: 我也这么说，我说我们家好像没有，
1: 对，
0: 但是你说我妈吧就特别容易皮肤过敏，那是不是有这个可能、他说哎呀这个就有可能吧，就不太好说，因为没有确诊，
1: 他就进入到一个模糊地带，所以大家很容易甩锅甩给家里人。
0: 对对，是。然后这位朋友他说，我再许个愿，希望旺旺电台可以保佑我，
1: 那愿望来好不好、
0: 今天你不就
1: 今天是6月17号，是中考的第一天，
0: 我们这两天
1: 今天的功力基本上要集中朝向的愿望来好不好、
0: 今天你不就、
1: 今天是6月17号，是中考的第一天，
0: 我们这两天
1: 今天的功力基本上要集中朝向考场的那边。看到天上一道光飞过去吧。
0: 文曲星啊，那边文曲星光耀整个我们电台节目的听众的孩子们中考顺利。然后还有那个朋友说挺好的，声音很有颗粒感。
1: 有颗粒感吗？
0: 有
1: 一点，
0: 很大的，多大一
1: 大的颗粒。
0: 现在节目里面跟大家聊一聊，就是请问一下大家，你觉得哪些方面，
1: 对，
0: 就是有
1: 你身上有哪
0: 些遗传，
1: 你觉得是被家族遗传的，或者你有很确定指定的家里某个人？
0: 我跟你讲哦，就是我现在指定一个人，就是我爸
1: 啊，
0: 我爸姓孙，叫孙云。然后
1: 呢，遗传了你的姓，我知道。还有嘞，
0: 我本人有稍微遗传一下孙云的这个过敏，就是他其实喝酒就过敏。
1: 哦，他也不能喝酒。
0: 对。
1: 但是你妈妈就是。
0: 我妈皮肤容易过敏，但是她大喝特喝，
1: 她酒又不过敏。
0: 我妈没有到大喝特喝的地步，是因为这样的，就是我姥爷。
1: 是你妈会大喝特喝，还是你姐能大喝特喝？
0: 他们两个暂时没有经过一些大比拼，但是根据一些以往的战绩来说的话，我姐可能是更胜一筹。因为我妈其实很少喝酒，但是我妈应该是很有酒量的，就是
1: 酒量和酒胆哪个更多？我觉得酒胆。
0: 酒胆全家最多是我本人。因为我妈就是就我姥爷就特别会喝酒嘛、然后我妈跟我说我姥爷要喝那种热的温热的白酒、就是我不知道大家知不知道我们内蒙有一款酒叫草原白，就草原白酒、王晶喝过嘛，对吧、然后呢那个草原白酒，
1: 草原白热了之后会不会酒精度会变低一些啊？
0: 我也不知道。然后我妈跟我是这么讲的，她说你姥爷哦，她说那个时候我们就还比较应该是比较小的时候，年轻的时候、他说你姥爷呢他要喝那种热热的酒，所以呢我就每次他就让我帮他去温那个酒，去温那个酒的话我就得尝一尝有没有到那个姥爷喜欢的温度、尝一下哎真香，那再尝一口吧。也没有喝太多，然后就尝个两口。可能
1: 初次尝到酒这个东西，如果觉得香的人他可能就是未来会去喝一点
0: 哦，是不是？我觉得很辣，
1: 因为很多人喝起来都想说这个好辣，这个好苦，或者什么
0: 的，对，就没有什么，我感受不到香味，
1: 就没有吸引力。
0: 我妈就跟我说她就是这样觉得，说 OK 自己可能有一点酒量。后来呢我根据他个人就是有酒量呢，他主要是最近不是他前去年的时候去了趟一个三江 Q 吗？三江 Q 你说你说王金，你说
1: 三江 Q
0: 哦，对，听王金的，就是去那儿了，完之后就是家里点子早酒、然后我妈就是啥呀，
1: 那算什么酒啊，
0: 都没有酒精度，说我妈就
1: 是甜的，
0: 太甜了，一点都没有酒香。然后我姐就很厉害啊、我姐就喝酒最厉害的时候我就不方便透露，反正她就很能喝。可是我就不行。
1: 那就是她可能遗传到了，
0: 她就遗传我妈，
1: 随机遗传一位，没有到你头上来，
0: 然后我就遗传了我
1: 妈，然后妈妈那边的那个过敏体质随机遗传一位，哦，到你这儿。
0: 为什么都是我切腹啊？我想问一问。

0: 你知道吗，我有遗传到我们家里面都一点，就是我有遗传我爸爸的直角肩。
1: 哦，直角肩。
0: 对，就是我的肩是很宽的，我的肩宽在女生当中应该是很宽的。然后我姐
1: 姐，直角肩有没有曾经流行过啊？
0: 没有。
1: 女性，
0: 我觉得我印象中是没有。
1: 可是王菲当年直角肩就被大家称赞呢。
0: 但是她不是被叫被说，
1: 就她穿衣服好看。
0: 对，那个时候称赞是说这个人穿衣服衣架子，因为她肩宽。可是人家瘦啊，宝宝。
1: 啊，对，她身体又瘦。
0: 对，她特别瘦。然后我从小就被讲说我叫虎背熊腰。
1: 你也不至于虎背熊腰吧？
0: 因为我有一个阶段，
1: 但你有往这个趋势发展，以前没有，
0: 没有，不，以前有，
1: 以前没有。
0: 是
1: 我是这两年就是走在你后面的时候，我想说，他现在
0: 现在应该还好吧？因为我最近练背，大家都说我背很好。
1: 练什么？
0: 背，我哎背。我最近有练哑铃啊，然后包括平板支撑啊什么之类的，应该好很多吧？快看我。还好吧，
1: 好好好，可以可以，好好可以可以，
0: 露一下肩的，
1: 不要撩衣服。
0: 然后我小的时候就很觉得这件事很痛苦啊，因为我妈我姐姐是溜肩，她就像我妈。
1: 哇，那你很早就会意识到这个，你小的时候就能想到说直角肩的问题。
0: 因为我们就看那个《红楼梦》嘛，《红楼梦》小说里面就说谁谁谁就特别美，她什么溜肩呐、啊、什么，就我就觉得说那种就是觉得说好像很温柔的样子，像我这种就是太感觉就好像很烈的样子。哦。但是现在好像我稍微流行一下直角肩。
1: 对对对、就是他会把衣服撑得比较
0: 对，所以你知道吗，我跟我姐我们两个身高是一样高的，可是我目单看我们俩就会判断以为我高。
1: 对，因为你姐看起来没有你那么高，
0: 但其实我们两个身高是一样高的，就是这个肩的原因、
1: OK， 给你占一点便宜、好吧、
0: 所以这是我们今天的话题，跟大家聊一聊遗传。
1: 对，大家有觉得自己身上有哪些因素是遗传自自己的家族吗？或者是有明确的说就我爸我妈我外婆我爷爷。
0: 有朋友他说他说我遗传家族什么不知道，但是我家宝宝遗传了我很多的坏的习惯跟品行，因为每次宝宝们惹到他妈妈生气的时候就会说你这什么不好，你就遗传你爸，反正我都会躺枪了。哎，十好几年了，我觉得像我这样的人活着也充满奇迹。
1: 这好像是家族当中的一些固定话术。
0: 对，
1: 就是比如说妈妈发现说你在干嘛干嘛，就想说你看看你，
0: 对，
1: 就跟你爸一样。
0: 是真的，
1: 但是很少有爸爸会在家里说你看看你就跟你妈一样，就好像不常见。
0: 胆子太肥了，说这句话。
1: 你看，我们一直是在这样的环境当中啊，就是只会偏向于某一种形态。
0: 哪种形态啊？
1: 就是妈妈会说你看你这个样子，你看你抖腿抖腿，跟你爸一样，天早坐着抖腿。
0: 什么一样哦？就开始装傻这样。哎呦，听众他说痛经吧，我爷爷奶奶家里这边的亲戚，所有女性都会痛经，还有过敏也是，不论男女都爱过敏。哇，真是太强大的基因。
1: 哦、痛经是遗传吗？
0: 对对，痛经
1: 不是。
0: 那我就真不知道，
1: 不是女性在生理期当中的一些就是比较常见的状态。
0: 不是，有一些人非常痛，因为我就还好。
1: 你说程度的问题。
0: 对、因为我痛经，我其实我那应该谈不上痛经，我只是微微有一点哎
1: 不
0: 太爽，不对，不舒服。
1: 就是你会意识到这件事情的到来，
0: 对，或者是说哎就觉得说有点沉重感或什么，步履没有那么轻快。但是有一些是认真的很痛，
1: 我有听过一些
0: 痛到打滚那种，就是认真在痛经。
1: 辛苦辛苦，
0: 对，真的太辛苦了。这是我们今天的话题，跟大家聊一聊。请问一下大家，就是有没有哪些方面你觉得自己有在遗传家里的？
1: 对，遗传到了家里的一些什么呢？好的坏的都可以来跟我们讲一讲。
0: 来吧朋友们，那个孩子们中考完了之后给大家安排一波去那个北京的那个夏令营怎么样？单独餐营，听得懂不？孩子们单独餐营。
1: 我们这边关键字啊，单独，独字是最大的啊，独字是巨大号字。
0: 对对，这次给大家安排的是2026独行北京少年派
1: 独行独自硕大号字。
0: 然后它是独行的这个独的话，其实它有做一个谐音处理，它是读书的读，意思说你可以读懂这个城市，然后呢，你也可以练习我们孩子自己的独立的这种成长的过程。这次夏令营面向的是8到16岁的青少年，然后孩子可以单人独立餐营7天的时间当中去到是
1: 单人边大号
0: 独立大号独立
1: 红标，
0: 带大家去到的是这个北京研学旅程。
1: 对对对，
0: 然后这次是深度游玩北京啊，比如说颐和园、故宫，然后包括居庸关、长城。完事之后呢，还会去到清北名校。如果是大家有兴趣啊，也可以参与一下，比如说有安排像欢乐谷啊、环球影城啊等等畅玩。如果是大家想要选择环球影城，是可以升级这个体验的啊。另外还给大家安排了非常丰富的这种趣味城市探索，你比如说咱们中国传统的这个榫卯技艺，包括非遗手工体验等等，非常的丰富。而且全程配备了专业的研学导师、随队的队医，有队医安排、有医生安排，封闭式的营地管理，食宿也安全有保障，而且有专属的营服啊、研学手册啊等等，有这种贴心的物资。研学玩乐两不误啊。
1: 对对。

0: 是大家在游玩当中学习，在实践当
1: 中成长，就是可以去了解一下北京城的历史，甚至中国的历史等等。
0: 当然
1: 都可以在北京
0: 体会到。目前给大家安排到的时间呢，有7月17号、8月2号、8月10号，有三个营期，大家是如果有兴趣可以去了解一下。两人同行可以享受超值的优惠，在微信公众号潮台969对话框里面输入北京，
1: 没错，
0: 这两个字就可以得到这个详细的行程啊，名额有限，大家可以抓紧时间报名。
1: 是的，
0: 也可以拨打电话18070219478，18070219478。
1: 没错。
0: 然后另外一个线路是去往的是云南，然后这次去往云南的话，给大家安排的是
1: 云南这个线路，身边好多人来问我。
0: 这个云南这个好哎，而且便宜。
1: 对，
0: 昆大丽、昆明、大理、丽江双费移动6日游，然后全程非常轻松，不赶路的那种。
1: 嗯，
0: 就是属于咱们听众专属的价格，每个人只需要3580块钱。
1: 没错，
0: 两人同行，每个人再减免100块钱，全程没有购物。没有自费，没有任何的隐形套路。
1: 是的，
0: 而且呢是20人左右的精致小团啊。早上出发的时间比较晚，9点钟才出发，就不用早起赶路。
1: 嗯，
0: 大家可以多休息一下。这一次重点有很多的细节，比如说全程独立餐桌，一家一桌，就是不拼桌不混桌。
1: 因为有些人出去玩就想说啊，待会吃饭的时候在那个团餐当中，会有些陌生人跟我们坐一桌耶，
0: 好尴尬哦，
1: 怎么样等等，
0: 他们健不健康哦，就是会心里面会有这样的嘀咕，
1: 内心当中嘀咕。
0: 对，所以这次有给大家安排独立餐桌，而且全程入住的是4钻酒店，在大理直接升级大理的海景房，非常的漂亮。会有一些免费的赠送，比如说玉龙雪山大索道雪山全套的装备，石林蓝月谷的电瓶车，丽江千古情的演出，而且包含了洱海下午茶、海边骑行、民族风旅拍等等，通通给大家安排。
1: 没错，
0: 如果有兴趣可以在微信公众号潮台969对话框里面输入云南两个字，扫码进群，然后也可以拨打电话15070824928，15070824928，有任何问题可以直接去问一下客服。
1: 是的，再提醒大家啊，那个去北京的研学的行程回复的关键字是北京两个字。
0: 是的，北京两个字、
1: 啊、
0: 别说错了啊。
1: 对对对，
0: 今天在节目里面跟大家聊的话题是，大家有没有遗传家里面哪些方面的因素呢？
1: 对，哪些方面你觉得说我好像是被遗传的，变成现在这
0: 个
1: 样子。
0: 一会儿再见。
2: 今天的流行，明天的经典，
3: 紧紧拥入怀里，捧你在我手心，
2: 主流潮流跟风拉风，人生是一场不停辗转的旅程，潮台969，爱与音乐一直都在。
4: 德高树精，福泽人民，南昌大学第一附属医院提醒您，正在收听的是潮派早餐。
5: 游戏里是高级玩家，现实中是城市玩咖。江西故事广播潮台969，听整个城市的精彩。
1: 德高树精，福泽人民，南昌大学第一附属医院提醒您，正在收听的是潮派早餐。各位好，我是王晶。
0: 大家早上好，我是塞纳。
1: 心理问题的康复呢，是一个慢功夫，需要整个家庭的共同努力，千万不要指望吃点药就会好了，也不要指望孩子们能一下子想开。南昌大学第一附属医院新生医学科主任医师罗涛提醒大家，家长要多一点耐心，多一点理解，陪着孩子一起慢慢来，你的坚持和爱就是他康复路上最亮的光。
0: 今天在节目里面跟大家聊的话题是关于遗传，就是大家有感觉到你自己身上哪些方面，比如说你的外在、你的内在，然后你的身体健康等等，或者你饮食习惯有没有哪些方面有遗传家里面的某个人。
1: 不管在什么阶段，你总是会听到身边有人说，哎，你这个有可能是你遗传的啦。
0: 对，这是遗传，
1: 这肯定是你爸，你看你爸也会怎么怎么样。
0: 对对对对
1: 对,
0: 对、我觉得我唇色可能有稍微遗传一下我妈。因为我唇色非常淡，
1: 我本人的唇色就是自成一派。
0: 对，王晶的唇色是很就是有颜色的。我嘴唇没什么颜色，李家人们，
1: 我嘴唇就是会有一种会有那种有偏红的颜色。
0: 对，你像我姐姐的嘴唇就偏红，她就像我爸，我就像我妈，我妈嘴唇就没什么颜色。
1: 对，你其实你之前不说我都没注意到，就你的嘴唇真的很没有颜色，
0: 很淡很淡。
1: 对，
0: 所以为什么就是我稍微涂一点口红，大家就觉得说，哎，你今天气色很好。
1: 所以你们家哪位的嘴唇是很淡的？
0: 我妈呀。
1: Oh,
0: 我妈嘴唇就很淡颜色
1: ，OK，
0: 但我爸爸嘴唇颜色就比较深，但是我不知道是不是有这个关联啊。你像我爸爸心脏就不是特别好，然后我姐姐她心脏就不太好。
1: 你说嘴唇颜色深，所以心脏不好，你这个人，
0: 我不知道，
1: 哇，居心叵测耶！
0: 我不是说你啊，不是，我不知道。
1: 但我有听说
0: 是不是有这个，
1: 好像那个颜色是有不同的分明的，就是它可能深色和红色是两种状态。
0: 对，然后就是因为我就觉得说有一点，就是哎，那也太巧了吧，就那种感觉。对，是有点嫉妒，因为你像我姐姐日常不化妆，看起来就整个人还比较立体，或者有气色。
1: 姐姐会不化妆哦，我以为她每天都
0: 全妆出门。我是说有时候，当然她 build 了一些地方啦，还是要给她补枪。有一个朋友他说自来卷啊，谁懂啊？头发像钢丝球，每一年都要去做柔顺。

0: 我原来就是烫卷发的，卷发的时候，大家就说哇，你发量真多。然后一旦拉直，大家就会马上你的那个画面有收缩感，就说你怎么最近掉头发很严重吗？还是怎么样？
1: 我身边有一个小朋友，他是自然卷，就出生就自然卷，然后他的头发呢稍微长长一点点哦，就上面好大一蓬。
0: 对对对。
1: 然后他现在还在上小学哦，他已经把头发拉直了。
0: 因为他
1: 做了拉直，因为他会困扰到他自己，
0: 对对，会一方面是不喜欢，另外一方面就是他头发不好打理嘛，
1: 对，
0: 对不对？就早上你要怎么梳他，到底你要怎么样嘛、这个头发。
1: 哇，如果能够就是又遗传到家里的一些自然卷，然后遗传到一个完美的自然卷，那真的很难得。
0: 我就是我有，其实我有微弱的自然卷，我有遗传我妈
1: 哦，
0: 然后我有微弱的自然卷，然后我那个自然卷就是这两年不是流行那个，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关注啊，就有一些网红他们会故意把鬓角那个头发、
1: 就鬓角那边要搞出来一点，
0: 就起飞一样、你知道这件事情困扰我多少年吗？就现在
1: 他会飞，但现在他自己会飞吗？如果你不打理整理他的话，
0: 你看我现在因为我有好几天没有洗头发，可能就稍微
1: 好一点，
0: 飞不动。
1: 哦，我知道，我知道，我知道他的飞，我知道那个飞法。
0: 对，然后甚至啊，你比如说我这样稍微搓一搓，它就会要打卷了。
1: 搓了肯定会打卷啊。
0: 不会，有很多人搓了不打卷，你看我是不是打卷了？
1: 还有人搓头发不打卷？
0: 对，他搓完头发之后就散开，然后我的话就会有
1: 一个。就这样啊，这样不错啊，别有一番韵味。
0: 是啊，我每次、那个。
1: 但是会被耳机压塌。
0: 对对对，我们耳机就是真的是，然后所以有时候我那个头发就在梳头发，然后随便把那个鬓角头发往前面弄一弄，然后我说妈，这不网红吗？这谁这么大网红吗？
1: 你这个人，我觉得你对于那个信息资讯的一些接收啊，还是要把那个范围压窄，开太大对自己还是有些不利的影响。
0: 那鬓角都会飞出去。我说网红网红，这不网红吗？
1: 所以这是我们今天聊的话题。我们来看有听众说到他关于遗传，也有关于头发的。他我爸爸的头发呀，就是发质很硬很厚，但是会有少年白；而我妈妈的头发很黑，但是又很稀薄。所以我的头发呢，又黑又硬又厚。
0: 哦、
1: 所以你双方的综合体在你的身上，
0: 其实
1: 很好啊。
0: 对，其实不错的。
1: 黑硬厚是不是对他来说的困扰就是他烫头发时间要很长，甚至不好烫？
0: 对，
1: 他头发偏硬嘛。
0: 如果是女孩子吗？不知道。如果是女孩子的话，其实还有一个困扰就是不好扎头发。如果是长发，其实是不好扎的，就是太厚的头发。你像有很多的抓夹，你比如说女孩子就懒得弄头发，随便爬起来拿个夹子一抓，有很多很厚的头发，因为她本身头发就又黑又硬又厚的情况之下，那个抓夹一个爪子都抱不下，
1: 因为那个头发它厚且粗又硬的那个状态下，它其实弹力很大。
0: 对，是的，
1: 它把那个夹子崩开，是不是？
0: 不是崩开，就是你走一下，然后就散了；走一下就很烦，你知道吗？大概会这样。
1: Okay.
0: 我觉得也会有一些困扰吧。
1: 好羡慕你们这发量多的人、
0: 其实我
1: 就从来没有过这样的困扰。
0: 有朋友他说我遗传了我妈妈一个优点，就是怀孕的时候没有长一根妊娠纹。就皮肤。
1: 哎，这也是会遗传的。
0: 真的好神奇。他说我跟我妈生完孩子之后都是光滑的肚皮，希望我女儿以后也可以遗传这个优点。
1: 那基本上是不是就是顺着这条路往下遗传呢？
0: 不知道哎，就是我就。
1: 哇，我们今天节目就应该请来一些遗传学的专家。
0: 对呀、
1: 然后那个遗传学，这个哈，这个谈不上遗传，这个不算啊。这个嘛，就是这在我们这边来讲也谈不上算是。
0: 你要这么说的话，我觉得这专家这活我也能干，你不就否定完事儿呗？还有朋友他说，他说遗传这个事儿吧，有利有弊。我从我妈妈那儿遗传的鼻子很敏感，但是我现在就是可以做那个白酒酒体设计师，每一种酒就可以闻出十几种酒的香味儿，仔细分辨得出来每一种香味儿什么特点，可以一次性盲品分辨主流的十几种白酒。哇，好厉害！
1: 那如果是这样的话，你应该不只可以做酒类的吧？那咖啡应该也可以啊，
0: 肯定的，
1: 茶叶也行。
0: 对呀、它的品类就会很丰富，就是要靠你去品尝或者是去吸闻。
1: 哎，这个只能靠天赋吗？不能后天培养哦？
0: 我觉得是天赋，
1: 后天培养起来可能会相对更慢，是不是？
0: 因为我鼻子也特别敏感，就是我经常能闻到各种异味，我就觉得很。
1: 你只能闻到异味，你又闻不出什么香。
0: 那是因为我毛夹
1: 酒给大家就说好啦好啦好啦好啦好啦，咖啡是苦苦苦苦的苦的。
0: 哎呀，你们不要这样说哟。我们再看一下听众留言，有朋友他说自然卷加沙发，哇，真的很烦躁。还有你看也是啊，他说自然卷真是深受其扰，小的时候剪妹妹头，睡觉起来就变蘑菇云，就大爆炸。然后他说，所以我不适合短发，现在这把年纪早上起来头发也是乱飞啊，整个人就是行走的蹲布头。烫发别人软化30分钟，我50分钟起。
1: 哦，因为我听过有很多人的这种关于烫头发的困扰。
0: 对对对，
1: 有人说我能不能说一句题外话哟？
0: 你说，
1: 就求推荐一个适合一个人端午3天去玩的交通便利一些的地方。
0: 玩什么一个人
1: 啊？ 我昨天也在仔细的考虑这个问题啊。
0: 哦，
1: 我甚至也查阅了一些机票或什么的。
0: 你这样吧，反正这天天发团，
1: 一个人也可以去，是不是？

0: 浩特啊，你知道呼和浩特现在天气几舒服不？
1: 我先回答你，我自己最近在考虑的，就是我也考虑在端午节去的，就是去芒市。
0: 芒市啊，云南是不是？
1: 对，南昌周五有出发的飞机，然后周日回来的飞机。
0: 啊，那可以哎。
1: 对，周五去的飞机是下午的时间，然后回来的是中午。
0: 因为芒市听起来它不是一个很热门的地方。
1: 它在边境嘛。
0: 它至少我们
1: 对，
0: 我说这么耳熟，应该是看过一些电视剧。
1: 而且现在应该是比较适合去芒市的季节。
0: 那个有一个去往呼和浩特的也推荐给你，如果你自己去的话，可以推荐。
1: 但其实我如果去芒市的话，我也是一个人去啊，我们一起去吧。
0: 可以啊，你就跟王晶一起去，然后你就会发现王晶这个人脾气很差。
1: 哇，他的微信签名是狂跑，算了算了，自己去，我跑不动啊，跑不动一点。
0: 哎，豆包是怎么说你的？不是说你经常跑步，一天要跑100多公里啊？
1: 啊，还是去内蒙古，还是去内蒙古？
0: 去内蒙古啊，这边有一个去往呼和浩特的行程，全程零购物、零自费、退一罚十，然后包含往返机票，只需3380块钱每个人。核心景点景区包含了呼和浩特希拉木人草原、响沙湾、乌兰哈达火山，然后整个也有很多的赠送，比如说有蓝色哈达民族火把、篝火晚会、响沙湾的娱乐套票、策马草原，还有包括蒙古专属牧场、草原迎宾酒等等，当地的特色美食也给大家安排了，像手把肉、炸马宴，什么都会有啊。
1: 没错，
0: 特色住宿一个晚上的特色蒙古包的。
1: 你不要说你想每天住蒙古包，因为蒙古包那个体验对于我们其实大部分人来讲，
0: 对啊，
1: 它其实没有那么舒适的。
0: 讲真的，我就觉得说，我一直没有住过蒙古包，
1: 体会一下就不错了。
0: 对，你就去感受一下吧，因为你天天住，其实你就觉得说哦很不方便。
1: 而且你是在旅途当中，其实你是需要好好休息的。
0: 对对对，然后有三个晚上的携程三钻酒店，完之后现在的话3380块钱每个人对吧？两人同行再减免100块钱。哦，不好意思，刚那个听众你可能减不了，因为你一个人去。
1: 干嘛刺激人家？
0: 不是，我只是顺便说一下而已啊。这次的行程啊，除了有这个团之外，还会有这个常规团、精品小团、私人定制，甚至你单订机票都是 OK 的。
1: 没错。
0: 如果是大家有兴趣，可以在微信公众号潮台969对话框里面输入内蒙古三个字，扫码进群了解详细的线路，电话是182-7954-7981。
1: 然后我不是说我昨天有在稍微研究一下如果端午节要自己出去玩的话的线路吗？
0: 对，
1: 我看到那个南昌飞芒市的那个航班来回的加上燃油机建费全部加在一起大概1350块，算贵吗？我觉得算还好，因为燃油机建就去了来回。
0: 哦，来回1350还行。
1: 然后当地的酒店我看一下价格也是相对比较便宜的。
0: 是哦。OK。哎，有一个朋友他说欧式大霜，
1: 你怎么回事啊？哦，
0: 我可能加了，
1: 被我传染了，
0: 加了菠萝吧。他说欧式大霜和欧式大霜，一单一霜和一单一霜，遗传真的很奇妙。哦，应该是两个宝宝，这两是两口子，两个宝宝。
1: 哦
0: 哦，真的耶！
1: 他们一个人遗传了一个父母的眼睛，是不是？
0: 就是弟弟像妈妈，
1: 哎，所以单眼皮双眼皮真的是遗传的。
0: 你看妹妹是一单一双，爸爸也是一单一双，然后哥哥是欧式大双，
1: 哇，
0: 妈妈也是欧式大双，巨双是不是？
1: 对，
0: 好像真的好神奇，好神奇。
1: 所以就是说，我们就说遗传是一件很妙的事情，所以今天才在节目当中跟大家一起来聊一聊说，说你有没有觉得你自己身上有哪一些元素，你觉得是遗传下来的？
0: 就是我们
1: 生活习惯呢、啊？
0: 我之前好像有跟大家讲过，我们家有一个遗传，就是我爷爷没有白头发，然后我爸爸也没有白头发。你看我爸快70了没有白头发，然后我爷爷就是他去世之前他头发都是黑的，然后也没有白发。
1: OK，
0: 我跟我姐姐到目前为止也没有白发。有哦，王晶发现过我的半根。后来
1: 你这个不成立，我们这边啊，
0: 那你再看现在就没有了。
1: 法庭驳回，我现在是没有那么办法仔细的看，我觉得一定有，因为我听说有些人的白头发是藏在里面，就是表面完全看不到。
0: 真没有，我都让我理发师看过，
1: 都被我拔过了，还有说没有，
0: 就是那半根儿，哎，怎么回事？这个死亡金手哎，不吉利，家人们。他一开始说，他说你有半根白头发，我说不可能，我说我爷爷、我爸都没有白头发。
1: 他当时就是非常直观的反应，就说
0: 不
1: 可能，不
0: 可能，我是说不可能，因为我们家没有白头发。
1: 我说给你拔了，
0: 果然半根儿。然后我就当场我就好，那我去死，那我去死。当场我就绝望，家人们。不过还好啦，就是我觉得这个头发白也好，黑也好，它是一个自然现象嘛，
1: 对对对，没关系，
0: 生长。这是我们今天的话题，跟大家聊一聊，你有经历过哪些遗传的神奇吗？
2: 婴儿未满的智慧，蕴含了生活的最好境界。天气逐渐炎热，雨水慢慢增多，北方麦粒渐满，南方小禾冒尖。从春到夏，从播种到长大，有一种确定的小满足，不慌不忙，刚刚好。潮台969，万物向阳处，小得盈满时，是漫长岁月里的细水长流，是未来可期的美好与安心。
3: 969 Number One 潮台。

0: 南昌拌粉的辣，庐山云雾的柔，都不如九六九的节奏带感。
1: Ready Go，
0: 潮台九六九，声波漫游，新鲜陪伴。
2: 欢迎大家继续回来收听潮台九六九潮派早餐，我是王晶。
3: 大家早上好，我是塞纳，欢迎大家收听我们的节目，也欢迎大家来跟我们说一说今天的话题。来聊的是，请问一下大家，
2: 关于遗传，
3: 就你有没有发现自己身上的哪些部分好像是遗传
2: 来的？但目前还没有人说美貌哎，
3: 有有有
2: 有，
3: 但他没说美貌，他说长相。
2: 把照片发来对比照。
3: 对，他说我遗传了妈妈的矮个子，但是遗传了爸爸的长相，这样子。
2: 哦，就是外表上的。
3: 对对对，还有朋友说，他说内蒙是不是有一种酒叫闷倒驴啊？对，闷倒驴好像是赤峰的。
2: 哦，
3: 草原白是西蒙的。
2: 闷倒驴我喝过吗？我好像喝过。
3: 还有那个蒙古王，
2: 蒙古王我喝过。
3: 草原王，还有啥忘了啊？反正就挺多酒的，我们当地。然后还有朋友有在。那个跟大家说一下，想要去北京就是让孩子独立餐饮研学的话，
2: 对对对，
3: 输入的是北京两个字就可以了。
2: 没错没错，不要
3: 说
2: 研学啊，
3: 研学好像也行，但是我又怕大家又发错，
2: 别弄乱了，就直接输北京吧，
3: 北
2: 京多容易输入
3: 好吧。还有朋友他说，我看着我爸爸我大伯的地中海陷入了沉思。
2: 但是他们有说有一些是比如说妈妈那边才会遗传到你这儿。
3: 对，
2: 他们说比如说特别是头发类的，就是什么什么会秃啊，
3: 因为就是好像这个要看舅舅吧，
2: 啊、对，
3: 就是
2: 好像以舅舅。
3: 你像我刚不说，
2: 我
3: 姨家的儿子就是我弟弟，我弟弟就遗传了我舅舅的那个。
2: 但是我的那些就是表舅啊，什么堂舅啊什么的，就是发量一般。
3: 有朋友他说遗传了我爸、我爷爷、我太爷爷的黑亮大油头，但是我是女生。
2: 黑亮大油头，头发又黑又亮，不错呀、啊。
3: 有亮有亮，就跟我似的嘛，我也这样，我也是遗传。
2: 他说遗传了妈妈的头发细软塌，还有小腿很粗，这都小腿很粗也怪妈妈呀。
3: 小腿很粗，我像我妈妈的腿，我也是小腿很粗。
2: 没办法锻炼让它细吗？
3: 越锻炼越粗啊！
2: 不是有很多瘦腿的方案吗？你们去网上学啊。
3: 不可能，
2: 去相信那种局部瘦啊，去相信啊。
3: 我相信，我不信。好好。然后还有朋友他说，说起遗传也是困扰了我很多年，我爸妈都不白，但是呢我妈还是比我白一些，我就遗传了黄黑皮啊，所有的朋友都白白的，然后每次跟他们逛街看到雪白的腿我都好羡慕。那我也是这样。
2: 很多人都表示对于自己遗传到的东西不满意，是不是？
3: 很不满意，因为我妈妈其实很白。
2: 哦，
3: 我比我妈黑大概八个度吧，大概。我就想我爸。
2: 你们家里是不是你只有你最黑？
3: 我姐姐最黑。
2: 你姐姐？
3: 对，但是我姐姐因为她日常会化妆，所以她看不出来很黑。
2: 哦哦哦哦哦。
3: 然后还有一个就是因为我皮肤比我姐姐差很多，所以我姐姐她皮肤看起来是黑，但是均匀的。
2: 哇，人家每天化妆，皮肤还比你好很多呀。
3: 对，然后所以我就经常问她，我说，哎，你每天化妆脸上不会痒吗？然后她说不会啊。我说我带妆有时候要工作嘛，我说带妆稍微有一两个小时，我就难受得不得了。
2: 就你们可能体质还是有差异，
3: 对，所以就是，哎，你说这遗传，你找谁说理去？还有朋友说近视眼遗传到我妈这边的基因，简直是太强大。我哥、我的孩子、我阿姨、舅舅家那些表哥表姐们，还有他们的孩子、孩子的孩子，无一幸免哦，都是近视眼。
2: 我的近视就是我不能怪任何人，因为我们家没有人近视。
3: 哦，
2: 对，
3: 但你近视也度数不高嘛？
2: 400多呀。
3: 哇、哦，你这么高，我以为比
2: 我
3: 矮。我
2: 从开始有近视起就是400多。我没有长过度数，中途降过两次。
3: 哦，
2: 我的度数跌过两次。
3: 就眼睛乱用是不是？
2: 我现在已经跌到大概375度。
3: 哦，都没有跌呀。
2: 但是我的散光度数还是很高。
3: 你跌到跟我齐平，目前。
2: 好遗憾、哦。
3: 然后还有朋友他说我也是遗传我妈妈不长妊娠纹，然后也遗传我妈妈头发细软塌。哦，就皮肤就是发、
2: 所以就这些
3: 皮肤
2: 真的是生长出来的东西，好像真的大家觉得遗传的是比较多的，
3: 是真的，
2: 这好像也比较符合这个遗传学的特质。
3: 对
2: 对
3: 对
2: 对
3: 对,
2: 对, 对, 对, 对。
3: 然后那个有朋友在问说，那个买酒什么时候可以到啊？
2: 你大概今天买可能明天吧，如果是上午的话，如果下午可能要到后天。
3: 对，他发货
2: 发货时间不一样，我们基本上能够做到隔日达，因为目前呢酒的储备还是比较充足的。
3: 对，我们
2: 虽然前两天有稍微报一下单。
3: 对、有听同事说过这个事情，
2: 你也可以咨询一下客服，
3: 可以直接去问一下客服啊。
2: 我跟你讲，
3: 就是、
2: 我们客服这两天会很忙，因为这两天有很多朋友，昨天就有很多朋友说，
3: 跟他去要积分，
2: 他们说你说的办法有效哎，你可以跟他要积分哎，
3: 对，你跟他去要一下，
2: 要积分就可以抵到什么20几块钱、30块钱、啊。
3: 我们也是，就是听众告诉我们的，我们原来也不知道。然后就跟大家来介绍一下这款酒吧，这款酒同样也是来自于生动优选给大家推荐到的这个泸州老窖。然后这款酒的话呢，它是这个泸州老窖的原厂酒，它不是贴牌酒啊，不是那种挂名的酒，
2: 对对对，
3: 它是完完全全的原厂生产的酒，因为它的
2: 血统纯正，
3: 对，因为它的窖池工艺、酿造历史、制造工艺，然后包括它的这个瓶身。

0: 上面的二维码都可以作为它的证明，就是你可以直接扫码进入到这个泸州老窖的官网。如果是贴牌的是做不到这一点的啊。然后这款酒的话呢，它在其他平台的单瓶价格要卖到600多块钱一瓶，大家可以去查一下。
1: 是是，自己可以去搜一搜。
0: 然后今天我们这款节目里面推荐这款酒的话，598块钱一组6瓶，两瓶一个礼盒包装，也就是3个礼盒伴手礼，作为伴手礼是非常体面的。
1: 就是你可以把它分成3份送人。当然喽，就是其实我们现在这个价格也并不算很贵，你如果是大气点，一份全送了。
0: 对啊，就送6瓶酒，其实是
1: 也
0: 比较体面吧。然后，如果是大家走亲访友，快过节了，需要有一座伴手礼的，或者是说日常有宴请呢？你看这个升学宴啊，毕业
1: 啊，马上考试结束啊，
0: 对，大家如果有这个宴请宾朋的需求，可以在后备箱里面放几瓶，都是拿出来喝的话，也不会口干，也不会是那个就是头疼，就是比较顺口，不呛嗓子。所以我们节目里面其实买的最多的反而是那种老酒客，
1: 对
0: 吧？就大家囤酒的。还有你像昨天前天好几个听众说，他说他们都是买来囤的，是去年买的。然后今年来喝的话就更好喝，他就觉得更好喝。
1: 你知道他们已经丧心病狂到什么地步了吗？他们可能之前买了一箱，我们不是买几箱几箱有各种优惠吗？
0: 哦，对，
1: 你先说那个优惠。
0: 他是这样，累计购买5组会额外赠送价值298元的贵府白葡萄酒2箱，一共4瓶。累计购买10组直接加赠1组同规格的这个泸州老窖印象酒。
1: 他们去跟客服说，你帮我查一下我过往的订单，看我到底买了多少，因为他有些可能不记得自己买了几箱，
0: 是，
1: 然后就去兑换相应的优惠。
0: 对，所以大家直接输入白酒2个字，有任何问题可以直接去问一下客服。
1: 我都想去就是跟这个客服，
0: 我觉得你可以去
1: 会一会他。
0: 对，你可以去会一下，反正任何问题问客服吧，输入白酒2个字。然后今天聊的话题是关于遗传，大家有遗传家里面的哪些特质吗？
1: 对对对，
0: 有朋友他说头发自然卷，我有，我女儿有，我也不知道我们家谁还有，堂弟的女儿也有，我觉得就是遗传我们家族的。
1: 还有说我的儿子呢，他说的不是遗传，他说复刻了我老公的黑以及脾气的固执和倔强。
0: 哦，
1: 哎，脾气方面其实相对来讲就比较抽象了呀，大家是怎么去确定他是遗传呢？对吧？脾气你，
0: 对，我觉得
1: 你判断他倔强，可能其他人觉得说他很有坚持哦。
0: 对对对，
1: 他这个人很有自己的想法哦。
0: 有朋友他说，
1: 等等，
0: 我就觉得自己很可怜，小腿遗传了妈妈的银屑病，就是蛇皮肤，然后大腿遗传了爸爸的毛周角化症，就是鸡皮肤。我妹妹身上什么都没有啊。
1: 哦，承担了家族所有。
0: 我也是啊，就是遗传啊，就是我姐姐皮肤也很好啊。然后还有朋友说，女性遗传了我爸的黑皮肤，我妈妈的腿粗，我外婆的鸡皮，同时遗传了我爸爸的长睫毛和大眼睛。哦，大眼睛长睫毛还不错。而且这两年不是有在流行那个健康的黑皮肤吗？小麦肤色， 对吧？
1: 但是它就是要求比较均匀嘛，然后那个颜色要刚刚好。
0: 对，是的，
1: 其实
0: 是
1: 很难的。
0: 所以就是可以化一下妆。
1: 对对对。
0: 还有朋友他有在说，我遗传了我妈妈手心出汗，夏天热的时候手心直接流汗呢，所以牵手这件事情绝缘了。
1: 其实我是一个，
0: 现在我哥的小 baby 也遗传了。
1: 我是一个手汗很重的人。
0: 我有看到他们网上说手汗很严重，就是这样放着，然后就一颗一颗水珠然后往下滴。
1: 我没有到，
0: 你没有到那种严重
1: 水珠，但是我就可以感觉到我的手是非常不清爽的，
0: 就呱唧呱唧的那种感觉，是不是？
1: 而且很容易有。比如说我双手插口袋，当我拿出来的时候，中间都是汗。
0: 是不是？
1: 对，
0: 但别人都会流水。
1: 耍帅的动作做不了啊，就是一些。
0: 今天聊的话题是关于遗传，我们进个宣传，一会儿再见。
2: 您正在收听的是江西故事广播潮台969，现在是早上8点。
3: No.1 潮台，
2: 风吹麦城浪，蝉鸣夏始忙。假如生活有开关，夏天开启的就是一件快乐。烧烤、汽水、冰西瓜、单车、夕阳、看晚霞，这个夏天还有脚踏实地的耕耘，忙而不慌的时光。6月，听潮台969，快乐放大，美好一下。
3: FM 96.9，
4: 起床、刷牙、洗脸、上班、上学、出差。开车，搭公交，坐地铁。晴天，多云，下雨。
2: 每个早晨的到来都是最好的开始。FM 96.9，陪你在晴朗的一天出发。